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毅，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哇，我觉得古话呢真是博大精深的。
2: 嗯哼，
1: 有句咩说话呢，就八仙过海就各显神通，是吧？
2: 讲到八仙，哇，你记得几多句啊？
1: 何仙姑，张果老，
2: 吕洞宾，
1: 咁啱吕洞宾
2: 啊，
1: 仲有
2: 我最记得到死，有嗰只佢只神浪噶，只波仙
1: 蓝彩喎，
2: 四啊浪彩喎，就最记得到，哇，波仙啊，居然系神浪噶喎，
1: 冇人冇姓林咩？
2: 啊，咪有啊，有何仙姑，有浪彩户啊，
1: 关你咩事啊？你姓林啫嘛，你啊，
2: 哎呀，我以为佢系神浪噶。
1: 你的爸爸姓蓝，
2: 他今年24岁。
1: 哇，咁后生啊，真系，讲笑讲第二样啫吓，咁啊，讲翻动画片《八仙》啊，扯远咗啦。
2: 嗯，
1: 《八仙》呢一个动画片喺今年嘅暑期当中咧，就以黑马嘅姿势杀出重围。边个谂唔到呢个《八仙》嘅动画片居然咧喺？豆瓣评分里头咧获得咗8.2分，
2: 哇！
1: 票房咧系超过咗11.9亿元嘅，
2: 紧要喎！啱啱先佢是统和片呀，而且咧佢啲评分又好高喎，啱啱都知道豆瓣评分啫嘛，不过点而系嗰时蛮高噶啦，一般咧嗰啲观众都是比较严格噶，一般要打6.几，打不过点而系咁好高分啊！
1: 你讲到我哋啲观众咁阿河咩啊？
2: 我成日又好严格，又好实晒啫。
1: 咁系喎，当佢系啦。咁讲到咁好嘅评分啊，又得到咁好嘅票房咧，导演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咁啊，导演自己介绍啦，我系来自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嘅。咁啊，呢部片咧就系我自己执导嘅动画片嘅长片嚟嘅。
2: 啊，请问你执导几多次啦？
1: 第一次啊。
2: 哦，第一次啊。
1: 今次就系我自己执导嘅第一次啊。
2: 第一次就好诗咯。
1: 唔好诗啊。应该大家俾面啊。大家咧就中意中国嘅传统神话啦嘛。咁我谂，哎呀，神话当中咧莫过于的八仙嚟讲一讲。

0: 故晒亲故丑奸，
1: 咁就唔够团结啦。
0: 咁
1: 结果咧喺天宫上面咧遇到咗二郎神。咁二郎神咧佢好严格噶嘛，哇你知噶啦，拎住支方天画戟，咁啊搞到咧好似呢个三国当中嘅吕布咁，方天画戟。二郎神咧就对啊今次嘅天庭即将发生嘅事情咧就有预感嘅，
0: 哦，
1: 因为佢有两只眼啊嘛，
0: 双仲红啊，
1: 三眼华光咩？二郎神系两个嘅话，
0: 唔紧有只啊。
1: 哦，即系再一只、两只、三只啊。
0: 啊，死啊，
1: 哦、
0: 死啊！
1: 嗯、
0: 有双仲红噶。
1: 咁诶，一只眼咧望到未来，一只眼咧望到过去，系嘛？
0: 嗯。
1: 哇！咁所有嘅过去、未来嘅事情咧，二郎神都知道晒。咁、
0: 嗯、
1: 所以咧，佢对于整件事情嘅反转方面咧。佢就相當之有格局啦。
0: 對啦，嗰部個土鵝篇咧，啲和風咧而非常引到條東方咁涼悶啊，女大嘅喎，所以你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睇，而成都對觀眾生某種個追鬼，一見到嗰只五官女又去睇啦，到時當時唔係得關注到，佢驚佢去睇土鵝篇，我先啊，
1: 咁你咪採訪下佢嘅，
0: 就死驚啦，我
1: 嘥料啦，你
0: 當時我夜晚諗到，我先勁死啦嗰時啊，
1: 即係我哋清楚啦，係嘛，咁啊小朋友佢嘅角度睇嘢咧又不一样嘅，佢睇到咧就话每一个角色咧都呼应对住我哋普通人最朴实嘅愿望啊！学生咧肯定系谂住咧读书聪明啊，考试过关啊，咁然之后咧有咗团队精神咧，就进步嘅思想。代表住我哋平凡嘅大眾啊嘛，
0: 對啦，頭先用頸啦，佢頸咧，佢知道博天故海咧，故故人都係中腳，故故人都信，啊，即係即傳奇神和啦噶，
1: 大家一睇落去咧都有心理共鳴啊嘛，
0: 對啦，所以咧佢就你玩咗只全新嘅視角。啊，同乜故事呢？睇睇啲人都睇都叫做故事，都睇咁啊咁興趣，希望咧佢係日代日代傳承落去噶。
1: 故事舊嘅又好係嘛，歌舊嘅又好啊，好似我哋一放咩太陽星辰，我哋外邊阿飛哥跟住唱噶啦，係咁嘅意思啦。啊，
0: 即係好聽故啊，好好嘅故事都人都有共鳴。
1: 唔怕講，再講一萬次，大家都有興趣聽係嘛？即係等於而家我都翻張月佳大師嘅呢個講古熱當中咩三國啊、楊家將啊嗰啲，我從頭聽到尾，哇都係津津是道。咁希望咧，如果你有機會咧去到電影院啊，再次係品味一下《八仙》呢一部動畫片，係咪諗翻我哋細時睇咩《黑貓警長》啊？哇！
0: 葫蘆娃
1: 咁，
0: 葫蘆娃，葫蘆娃，
1: 就。比較有親切感咧。
0: 對對對對對，啱啱你就算都讀嗰個童話篇，嗰個一雞一隻仔，葫蘆娃啊，就啱啱咧咁黑貓警長啫嘛。你讀故事咧，你就估係博仙啊、哪吒啊、什麼黑悟空傳說啊，嗰啲都估係啊。
1: 八戒，
0: 八戒，八戒，
1: 猴哥，猴哥，
0: 猴哥，猴哥，
1: 來，
0: 你真了不得，師傅，
1: 我來了。悟空不要造孽，为师要念紧箍咒啦！
0: 师父，
1: 默念默念，
0: 嘟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嗰啲嘅全部放到内啦，
1: 我对
0: 住佢喺配，你配你个白话歌，我配我乖乖话歌。
1: 师父唔好念紧箍咒啊！
0: 师父，大师兄不见了，师父。是，二师兄也不见了。
1: 我们不要再自娱自乐了。
0: 阿爸退都计压啦，都得个
1: 袋。哎呀，一下子涌现上来，真系忍唔住咧，真系，我巴含巴含啊。
0: 那都真，人都给啦，那会差两波人好吃的，就是细糠。
1: 对对对，冇我哋审稿领导嘅，喂，我琴晚接受你份稿都冇咁多嘢。
0: 我们浪起来了，
1: 高兴就好啊。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是啊是啊，
1: 麦 Sir 他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拨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食嘢啊，食味道。游水你要睇下啲水质靓唔靓。
1: 对啊，啱啱嗰时天气好热，好多各种朋友咧都多谢嘅小朋友去游泳啦，去散卡得去扑水、哦。
0: 咁啊，就快嚟嘅七月七咧，亦都系泡水游泳的旺季啊！
1: 哎哟，确实咧游泳咧，佢系消暑啊，又佢系健身。
0: 浸住水冇咁热啊嘛。
1: 啊，对啦，对啦。
0: 咁游下水咧就强身健体。
1: 诶，真嘅游泳就全身运动。
0: 系啊系啊。
1: 啱啱你游泳嘅话，嗰啲水咧俾你温暖全身。嗯。
0: 而且。

0: 咧边度都要喐，唔喐嘅话咧就会沉落去。
1: 啊，都要稍下激啊，激啊要打定咩啦，拧只脚嘅。
0: 颈椎啊，要呼吸啊。
1: 哦，要转个边啊，转个边啊，啊换气啊。
0: 所以咧，真系林姨啊，始终学唔识。
1: 我直接将旁边睇啊。
0: 佢就保安啦，系嘛？咁啊，讲翻转头咧，去游水虽好，咁但系咧，如果水质唔靓嘅话咧，游咗之后咧，周身痕，哇，好似马骝仔咁样，真系大单咯，系嘛？
1: 所以唔使惊，唔使慌，麦Sir教你点样选择卫生安全嘅泳池、游泳池。
0: 贵港咧就比较多嘅陆上游泳池啊，咁所以咧就要睇下咧。佢嘅水質係靚唔靚？首先入去，
1: 你睇啲乜咧？
0: 你要睇下佢呢個游泳場咧，睇下冇釘有一個叫做衞生許可證。
1: 啊，所有嗰只證咧就係正規個游泳場所啦。
0: 咁如果冇呢個證嘅話咧，就係咩二打六啦，係嘛？
1: 啊，拜拜先啦，寒氣先啦，你震後只震咧，唔震耐啦。
0: 就冇接受呢個衞生部門嘅檢測嘅呢一個東東，所以咧就。游水咧，佢嘅水質咧就會大打折扣。
1: 對啦。
0: 咁啊，再有咧就係睇個游泳場裏頭咧有冇禁止游水嘅警示標牌咧，比如話身體唔好啊，係嘛？有損傷啊，係嘛？有沙蟲腳啊、香港腳啊、桂港腳嗰啲街坊咪啊，即係游水咧佢有提示你係嘛？咁啊，如果有嘅話咧，佢嘅各個嘅措施會做得比較全面一啲，衞生啊，入到個更衣室裏頭聞聞個味道咧，都冇咁共鼻嗰啲咧，就衞生做得好啦。
1: 而且有啲朋友你真係哦，佢喺衞鏡，我乜水都佢又嚟去游泳，啱啱你做游泳池嘅喎，你嗰啲水係固定嗰陣嘛，嗰只一段時間嗰陣換，所以咧，如果你自己有啲乜啲傳染病啊，或者身體有啲乜啲皮膚病啊，你就買嘢去游泳啊，
0: 自確啦，一定要自確
1: 啲啦，真係要自。靠自己
0: 即系唔好咧，就系咩人都浸落去系嘛，即系要有爱惜他人嘅心系嘛，就比如话换位思考，自己身体健康，人家有这样那样嘅疾病，咁
1: 你都买上佢落去游啦，
0: 整下啲水，咁自己心都唔舒服噶嘛。
1: 诶，对对对对，
0: 做人要换位思考。咁啊，再有咧就平靓正，睇啲水质靓唔靓啦。水質靚，佢一定清澈見底，而且咧水質裏頭咧係有有關部門嘅檢測報告，咁啊裏頭咧有咩指標啦，係嘛？佢嘅咩 pH 值啦，係嘛？最緊要我哋真係普通人唔識得咁多嘅話咧，你捧起啲水用一用。冇咁大浸消毒水味嗰啲咩八四口服口服唔系八四
1: 消毒液
0: 消毒水口服液八四消毒液嘅啲味道，供晒鼻嘅啲含氯啊超标咁
1: 样。死啊！你阿云你又算啊？你咪见人碌你冇咧嗱游泳吹晒女人碌你游咩咧？啊你游泳顽童遇到只系泼水呢个系嘛？睇下啲水口嘛口呢度
0: 泼一泼水有咩作用啊？以后话俾你知。水花里头咧会起啲泡，如果咧喺好快咁消除咗嘅话咧，呢啲水质咧就靓嘢嚟嘅。
1: 哦，叫我入咗个坑啊，嗰度收收咧，突然就仲
0: 收收咩？
1: 啊，你要老本部啦，鸡住我，我帮你美容鸡啫。啊，
0: 第一个，系咩啊？
1: 嗯哼，
0: 拣呢个水质嘅靓与唔靓啊嘛。
1: 嗯，
0: 你唔通想放歌啊？随水一放啊？
1: 啊，对对对对，是啊，嗰对啱话有啲朋友佢想攞支笔啊，鸡鸡睇，都就是拎呢个水真系惊。
0: 俾佢准备好笔同埋纸。
1: 嗰啲系玩笔，嗰啲玩笔啊，记住啊。

0: 好啦，睇啲墨水咧，好疏好疏，已经教咗大家一啲啲啦噶，你要睇啲水质啊。
1: 诶，咁啊，依家应林姨嘅口密密，先至讲翻。这个水质是怎样算靓
0: 嗯要记住一睇二错看。
1: 嗯但是一睇就睇水质的颜色啦是吧清澈咁我嗰时我哋打矿泉水知㗎啦打返嚟哇够清咁又靓嘢。
0: 嗯
1: 现在沉渣沉水甚至乎呢有啲嘢飘下飘下嘅话呢咁啊邋遢啊嘛，
0: 所以落拖啊，你就咪要掠水啦嗰只时候啊。
1: 系咁啊，二测咧，第二观察咧就可以睇下水里头干唔干净。用最老土嘅办法，用个脚或者用个手去打啲水花。啊，嗰阵时我哋学校咧吓，我哋以前学校咧就去游泳课嘅时候咧。未开始咧，教练咧同埋老师咧，体育老师咧就要求咧所有嘅。班上的同學要坐在呢個池邊，一字坐開，然之後用個雙腳喺度打水，作為準備活動嘅。
0: 哦，你係咪實質老山咧？佢而且矮細只鏡，你睇下啲水質，
1: 靚唔靚啦？
0: 哎呀，即係有陣時佢哋倒係一個水窩，嗰只泡沫，佢灑到十五秒之內咧，佢係都暈咗一個鑊咧，嗰啲水都好係㗎。係
1: 啦，咁啊，如果咧打起身嘅水花咧，啲泡啊。久久不能
0: 散去，
1: 失去噶，散去嘅话咧，啲水咧绝对邋遢。
0: 啊，对啦，嗰啲即系游泳池嗰条通能力咧，就要有到位提高噶。
1: 系咁啊，所以咧消毒都太紧要，对于人体有伤害。咁如果冇消毒嘅话咧，对于人嘅健康咧有一定嘅损伤。咁所以咧，一定咧大家要自觉遵守有关嘅规定。你身体唔适宜嘅。咁今日咧就唔好落水啦，唔好去游水啦，系嘛？
0: 对啦，就有你培养自己良好嘅习惯俾佢。你去落去游泳池之前啊，先开开只山啦，然后就跟你争争佢挑挑肚啊，
1: 污嘢啊嘛。
0: 对对对。
1: 咁啊，再有咧，游泳池咧一定都要充分做好准备活动。
0: 对啦。
1: 咁啊，一个先同我哋教嘅打水啊，咁第二个咧喺度做下伸展运动啊，咬咬啊。
0: 反正你要记住啦。去游泳咪就俾你去游泳池害山噶，你记住喎啊！
1: 我尤其唔中意啲朋友咧，带埋番梘去，
0: 都冇。

0: 系抄水啫嘛。
1: 落去游一周上嚟咧，就洗头、洗身，然之后再落去游。哇，大佬，个个都游你嘅洗身水咩？
0: 就死啦！所以咧，就可以匀匀匀的健康游。
1: 系啦，最好咧要戴埋游泳帽啊！咁啊，游泳帽咧洗到，尤其女士啊。冇甩咁多頭髮啊！咁啊，游泳場裏頭嘅呢個過濾系統咧，
0: 就唔好就甩啊嘛，
1: 就比較健康啲啦，係嘛？咁啊，唔係纏繞得太多頭髮咧，呢個過濾系統咧就會報廢啦。咁啊，再有自己帶好自己嘅浴巾，係嘛？自己抹開身自己嘅浴巾比較安全衞生，又放心啲嘛。
0: 對啦，
1: 著好拖鞋，戴好游泳眼鏡，戴好游泳帽，文明暢遊。游泳场
0: 对啦，希望台湾嘅蔡国振热天咧都估系游得非常生，游得健康，
1: 而且要游得身体好啊，咁即系锻炼身体啊嘛，游到周身病痛翻嚟系嘛，阿妈下次唔准去，
0: 俾银纸都买去啦，系嘛。
1: 好啦，咁啊，睇下时间咧，8:26啦，文声继续早晨嘅有梁麦 Sir 同埋林姨，希望喺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咁等候我哋所有嘅好朋友。
0: 明日再見。

0: 带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

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 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6: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全世界失眠》。《全世界失眠》是陈奕迅耳熟能详的国语歌之一，那种如同在夜晚轻柔而又低沉的男声耳语，再加上淡淡的吉他声，弹得让人心碎。歌手刘力扬在2011年的专辑《旅途新歌自选集》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和这首歌的其他版本不同，它是用钢琴来铺陈叙事，用声音抒情的，同样的静，同样的伤，但是反而却更有安眠和安心的效果。刘力扬的声音自然通透，以及有语气的表达方式，有水波流动的自在感。就像刘力扬自己所说，如果我是一株水中的植物，那么音乐就像是荡漾的水波环绕在我的四周。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 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
3: 你是春培，
1: 我是春培。周三啦，
2: 对，其实感觉时间的感觉还是不是那么明显，
1: 不是那么明显嘛。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真的都非常热，
2: 可能这两天早上刚好都被其他任务给这个
1: 带走了，
2: 忙活，对，
1: 忙活，然后带走了，
2: 被人在任务中结束了，消耗了。
1: 这个时间的流速其实也说不上快，也说不上慢吧，反正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的话，就不会觉得也很无聊吧。
2: 对的。
1: 但是周末呢，如果不想无聊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好去处的。干嘛？是我的引入太生硬了，是吗？
2: 不是的，我在想，我说，我们春培哥哥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玩的推荐呢？
1: 好玩的推荐啊！
2: 我觉得春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推荐官了，暑期推荐官吧。
1: 暑期推荐官，
2: 生怕大家无聊。
1: 对，因为一到暑假，咱们各处的文旅其实都开始发力了，无论是我们本地的贵港的这个文旅宣传，还是说咱们整个区啊，像南宁啊、贺州啊、桂林等等等等文旅，其实都推出了很多很多的风景区啊，又或者说游玩项目。
2: 是的呢，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南宁方特东盟神话，现在有这个周年庆暑期特惠，价格可以直接打骨折。
1: 你上一次是不是说想去玩一下呀？
2: 对，其实方特我也去过。
1: 哦，也去过。
2: 方特大概是3-4年前去的。
1: 哦，3-4年前、
2: 我大学的时候去的。
1: 哦，好玩吗？
2: 因为很多我印象中的就是我玩过一些比较刺激项目，什么丛林飞龙，坐在那个木椅子上啊，它那椅子是好像是木做的，然后呢，它也会就是像过山车一样绕来绕去。除了倒立以外，但是那些这些速度啊、危险性啊，我觉得都还比较偏高了。
1: 比较偏高，
2: 对我来说，
1: 我个人是不太敢玩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从小到大没有去过游乐园。
2: 而且我发现我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就是还会调整呼吸嘛。
1: 调整呼吸，
2: 我是不敢随便呼气的，或者是吸气的。我发现呼气的时候，那个失重感会更强烈，
1: 会更强烈一点。
2: 对，所以其实我就是又菜又爱玩。我那时候排队排了很久，已经快排到我了，
1: 就有点害怕了，是吧？
2: 对，就胆怯了，但是想来都来了，
1: 哎呀，来都来了，哎，然后就上去了。
2: 然后玩完之后，觉得再也不敢玩了。
1: 那其实呢，这个南宁方特还是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的，而且这一次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原价299的全天优惠票呢，现在只要199一个人。但想要避开正午的太阳呢，专门玩夜场的，原价199的夜场票，现在129就能拿下了。
2: 是的，使用时间一直能到8月30号，只要提前一天预定就可以，整个暑假都能够用。
1: 是，那很多家长呢喜欢带娃去方特，就是因为它室内的项目特别多，夏天不用顶着大太阳晒。那园区呢是东盟十国主题的沉浸式项目，坐着就能环游东南亚，既能玩得开心，也能让孩子了解到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啦。
2: 对的，玩和学两不误嘛。你像伴你飞翔、千岛之歌这些经典项目都是必打卡，这些我都玩过。
1: 都玩过是吧？
2: 对，它没有那么刺激，它其实就是用这个视觉效果刺激你的感官。它不是真的把你吊在这个半空中，但是在视觉效果上，你好像被吊在半空中一样。
1: 我知道你很害怕了，刚才形容的那个真的很害怕，都要调整呼吸了。
2: 是的。那现在也是正值我们这个东盟的我们这个景区的周年庆嘛。
1: 对。
2: 园区里面还有不少的专属活动和互动演出，氛围感也是特别的足。
1: 从咱们贵港过去呢也很方便，自驾一个多点儿就到了。那早上出发玩一整天，晚上呢回来刚刚好，周末两天时间也是绰绰有余的。
2: 是的。
1: 而且呢，对比这个平时的票价，现在就约等于省了100多块钱一个人了。
2: 对。
1: 而且呢，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购票平台是在微信上面搜索小程序
2: “西江潮生活”，然后呢，里面有相关的票务页面就可以购票啦。当然了，记得提前一天订票哦，当天订是用不了的。
1: 是的。
2: 趁着暑假，好好玩一趟吧。

0: 如果呢我们这些家长朋友们想就是带娃遛娃，但是又不想跑太远的话，其实呢贵港市区也有个凉快的地方
1: 可以遛娃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在五岳广场的新同盟蹦床公园呢、啊、
0: 是的，蹦床我小时候超级爱玩，
1: 超级爱玩是吧、
0: 嗯，就是以前呢有那种小型有大型那种就跟城堡一样，你还可以爬上去、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再蹦下来、
1: 嗯、是、哦、蘑菇屋，哎，滑滑梯，
0: 小型那个就比较小，就像一个小房间一样，
1: 还有泡泡球，
0: 嗯，
1: 哎，对吧，有这些、哦、海洋球这种项目，
0: 是的、
1: 哎、但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商场它会在外面就支一个圆圆的那一种小蹦床，然后你带好护具之后、嗯、它就会让你一直蹦。
0: 哦，那个像秋千一样的。
1: 像秋千一样的蹦床啊、哦。那现在呢在这个新同盟蹦床公园呢推出好多个超级划算的套餐，十几块钱就能带娃玩大半天了、哦。
0: 是的，最划算当属这个19.9块的套餐，能买一大一小的淘气堡加沙池单次券、
1: 嗯。
0: 门市价可要39.9块，相当于是打了50%呢。
1: 是，如果想多玩几次啊，可能就是小朋友来玩。玩了一次之后，嗯，妈妈妈妈，我还想玩第二次，你带我去玩吧。
0: 嗯、哦，那还有这个多打几次这个次卡啊，嗯、就是89块钱就5次，还送30枚这个电玩币。
1: 电玩币 哦, 哦，可以去到电玩五岳里面那个电玩城里面去玩。
0: 嗯、是的、
1: 哎，是。嗯，那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159有10次玩这个城堡还送50枚的电玩币，其实平均下来一次就10几块钱，经常遛娃办卡还是很划算的、哦、
0: 是的，而且这里呢、嗯、也不只是淘气堡，里面的项目也很齐全，有这个自由蹦床区、嗯、孩子们能够尽情的蹦跳放电啊，
1: 对
0: 啊、放松，还有这灌篮区、
1: 灌篮
0: 攀岩区、
1: 哦、
0: 就能玩还能够锻炼身体。
1: 是，那海洋球池呢、沙池、积木区、手工区，这些低龄宝宝也是能玩的，还有电玩区、小忍者竞技区，大一点的孩子也不会觉得无聊。
0: 是的，
1: 那大大小小的项目呢加起来有10几种，泡一整天都不会重样哦。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呢在室内啊是空调开得很足的，
1: 冷冷
0: 不用怕晒黑，不用怕中暑、嗯、大人陪着也很舒服嘛。
1: 嗯，家长可以免费陪同入园，找个地方呢坐着休息、
0: 嗯、
1: 孩子呢自己就能和小伙伴玩得不亦乐乎了。那除了这个淘气堡套餐呢还有9.9块240颗弹珠啊，39.9块的这个电玩币加赛车券的套餐呢，不同的需求都能满足。
0: 是的，那跟大家说一下，这购票的平台是在微信小程序上、嗯、西江潮生活，
1: 西江潮生活
0: 对，搜索到相关的票务页面就可以购票了。
1: 嗯，不过这些优惠票都是限量的，手慢无、
0: 嗯、
1: 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趁着暑假还没有结束，咱们就多囤几张票，周末下雨天都能去玩，那既能让孩子释放精力，大人呢也能轻松的歇一歇。
0: 是的。

0: 开鱼啦，
1: 开海啦，
0: 开海啦。
1: 对，说到遛娃，其实不只是遛娃，你遛这个朋友也行
0: 啊，遛朋友哦，朋友遛你
1: 啊，跟朋友一起去玩，跟家人一起去玩啊，
0: 没问题，
1: 都很值得去的一个大活动，
0: 是
1: 一年
0: 一
1: 度
0: 的
1: 北部湾开海节，在本周末要在防城港正式开启了，
0: 是时间呢是8月16号到22号，整整一周的活动啊，看这个千帆出海，品生猛海鲜，上非遗民俗，非常热闹啊，
1: 是的，而且呢，想吃海鲜的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了，我是蛮想去吃的，
0: 蛮想去吃是的，是吗？我记得上一次你好像你去北海旅游过一次，对，
1: 但当时是时间比较紧，好像也没怎么吃到海鲜。
0: 你给我们分享了，好像你去当地的集市里面去炒啊，去直接去买，然后炒货了，是吗？
1: 对，直接买那种就是鱼干之类的。
0: 鱼干之类的那其实最有仪式感的肯定是开海当天的活动了。8月16号上午11:20到12:20，在这个江山半岛的白浪滩景区啊，有正式的开海仪式。
1: 是的，而且12点整呢，会有这个起沙渔港，有这个千帆竞发的场面，几百艘渔船同时鸣笛
0: 出
1: 海，那个场面真的是壮观啊！
0: 是谁住在深海的的？
1: 大菠萝梨
0: 啊。对，所以呢，哇，几百艘的话，你如果平时看到在十字路口那里几百辆电动车，其实你都觉得很浩浩荡荡的了。那几百艘船呢？没见过吧？现在就可以去见一下了。
1: 是的，真的是很多人专门赶过去，就为了看这一幕。
0: 对，当天呢，还有这个国家级非遗莺歌舞表演了。
1: 对，
0: 在这个起沙开海节广场呢，有两场。中午12点和下午3点呢是各一场，气势非常足。那平时很难看到那么正宗的非遗演出嘛，而且呢，起沙渔港的娱乐嘉年华呢，从8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就是2天前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号。
1: 是的，
0: 大家可以逛一下这个美食市集啊，还有一些主题的文艺演出会轮番上阵的。
1: 是的，而且呢，这个主会场有这个白浪滩的活动也很丰富啊，是从14号到23号是开海欢乐周，有这个东南亚风情的展演、潮玩市集、山海海鲜盛宴，还有专门的亲子主题乐园。
0: 大人小孩都其实有自己能玩的项目嘛，那整个开海节呢，足足有10大主题活动，从民俗展演到这个美食市集，从沙滩音乐到戏水狂欢呢，可以覆盖不同年龄层的喜好了。
1: 是的，其实说白了，开海节就是咱们沿海地区的专属狂欢了。休渔了好几个月，第一批出海的这个海鲜是最肥美的，虾蟹鱼螺个个鲜活，我是蛮想去吃鲍鱼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吃鲍鱼那。既能看到这个壮观的开海场面呢，感受渔家文化，又能敞开肚皮吃新鲜的海鲜。
1: 对，
0: 那咱们周末呢可以抽2天时间去玩一趟，刚刚好吗？
1: 我们多出去玩一玩嘛，去见见世面，去感受一下，哇，我们这些海边风情。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刘。小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
2: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见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刘。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吾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吾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吾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半段嘛，后半段就应该寄给让给记性好的人来念。
1: 我之前读前半段的时候你
0: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点啥吧。对，因为我今天早上突发奇想，因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奇怪的小插曲。
1: 被龙头水烫到了。
0: 被龙头水烫到也算其中之一吧。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枕头上突然冒几滴小小的红色的点点不明物体，
1: 液体。
0: 对，然后一抹鼻子，然后发现留一点点鼻涕，太干燥了。
1: 是的，
0: 也是因为最近这个白海豚嘛，这个台风过境，然后呢，我们这里都是属于低气压的这个情况嘛，特别闷热。现在呢，体感温度就有38摄氏度了，
1: 是的，
0: 特别干燥，已经这种高温已经持续了有4-5天了。
1: 确实也是，最近的高温是一波接一波，太阳一晒，连风都是热的。
0: 对，
1: 出门2分钟浑身冒汗，大家可能对这些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
0: 见怪不怪了，
1: 因为就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生。
0: 我昨天晚上去华龙超市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很多，有很多就是带着小朋友过来遛娃的家长，就在那里吹空调，还是很凉快的。
1: 是的，
0: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嘛。
1: 对，确实夏天空调房真的是待了就不愿意出来了。
0: 对，在咱们两广地区啊，其实对付暑热从来不只有空调，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方法。
1: 别的方法？
0: 对，老辈子们的方法。
1: 吹风扇。
0: 吹风？吹？你刚才也说吹出来是热风啊。
1: 对啊，
0: 不过也算嘛，对，也算是一个方法。
1: 其实我更印象深的是，比如说爷爷奶奶会经常喜欢拿一个那个扇子，
0: 对，大蒲扇嘛，
1: 大蒲扇来扇风，
0: 然后在那里扇风。
1: 对，
0: 现在也出了很多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嘛。
1: 是的，
0: 像什么某米啊，又或者说什么某些科技品牌，他们都出有就相应的口袋那种小风扇，可能拿出去了也蛮方便的。
1: 对，我看孟哥买那个就挺方便的，直接插在那个手机充电口。
0: 对，
1: 用手机的电去给风扇发
0: 电。吸手机的
1: 电。对，
0: 但是总觉得会很损耗手机的电池。
1: 反正
0: 我不知道，我先观察一段时间，我再看我要不要买。那其实呢，在我们两广有一个方法很直接很有效，而且已经经历了这一个时代的验证了，那就是饮凉茶，先喝凉茶啦，
1: 煲凉茶，
0: 或者说煲一点这个清凉的东西，然后润润自己啊。那街头巷尾呢，会有很多的凉茶铺啊，家里的餐桌上也会有清凉的清补凉汤。我今天也说了，我说我今天在办公室跟大家分享，我可能流了鼻血，有一点上火，有一点闷热嘛，这个身体。然后呢，某个同事就说，其实自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凉茶品牌的代言人，就很好笑，
1: 就很喜欢跟大家推荐这个，
0: 对，推荐这个凉茶嘛，可能是这位同事他自己平时喝的比较多，然后觉得好像效果其实还蛮好的，也会推荐我们去喝了。
1: 是的，像凉粉也可以啊，凉粉也应该也是比较能够降温的一种感觉，
0: 凉粉也可以降温，
1: 小甜品，
0: 对，而且最近也。

0: 做成的凉粉，对吧？
1: 对，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专门买了一小箱，就是六瓶六罐那种轻补凉，放学校当下午茶喝。
0: 哦，
1: 因为在学校读书好容易饿，
0: 不容易热气哦。
1: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跟大家聊一下两广人的消暑两大法宝，凉茶和清补凉，从这个入门的清甜管到比较硬核一点的很苦的这种
1: 下火
0: 款，各有什么功效呢？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

0: 那其实凉茶是咱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岭南人民根据咱们本地的湿热气候琢磨出来的养生小智慧啊。
1: 是的，民间常说小病喝凉茶，足见它的地位了。而且也不只是我们喝凉茶，我经常收到有很多宠物博主

0: 主让，就像广东那边的狗都要去泡凉茶水，就要喝凉茶
1: 休息啊、哦、是吧，
0: 小猫小狗都要喝，小鸟也要喝，
1: 小鸟也要喝呀，
0: 泡凉茶水，
1: 泡凉茶水，他们
0: 给它泡澡，
1: 哦，泡澡泡在凉茶水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小鸟说我也要下去吗，真的不是要炖了我吗，
1: 我吗，所以真的我发现其实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那只宠物博主，我就看到他一直很抗拒进到那个凉茶水里面，可能是很害怕自己被炖掉，
0: 因为苦啊，
1: 而且也很
0: 苦，因为主要是啊、就一个是怕被炖，如果让他喝的话他就是怕苦，
1: 会煮一个口比较淡一点的，我记得那个博主给他炖过一个蒲公英水，那个也是蛮清凉的，因为他有点口臭、哦
0: 这样子吗？小狗
1: 是小狗，
0: 小狗臭确实容易口臭。
1: 对，那凉茶呢？其实也不只是苦这一种啊，因为我们刻板印象里面好像，每一位外地的博主来到广西体验凉茶，第一口喝，然后马上脸上都会挂一个痛苦面具出来，要么就是酸的，要么就是苦的，就只会有这两种情况。那
0: 其实苦到发酸，酸到发苦，
1: 酸到发。但其实有一些入门一点的凉茶还是蛮适合没有怎么接触过凉茶的朋友来喝的，就比如说
0: 雷公根，
1: 雷公根，对吧，雷公根
0: 真的很常见，夜市摊上很常见，很多人像我的话，我去吃夜市本来就比较容易上火那些菜嘛，我会点一杯这个雷公根甘蔗汁，
1: 或者雷公根撞奶，我也见过有人喝这个，对吧，
0: 那个还有一个叫生地撞加奶，
1: 生地加奶，对，
0: 生地也是一种凉茶。
1: 还有一个罗汉果，冰的罗汉果，然后再冲点甘蔗水啊，或者加奶，好像我也见过。
0: 对，但罗汉果其实本来也不苦，所以这倒没什么。
1: 这倒没什么。还有一个这个毛根竹蔗水，
0: 毛根竹蔗好像我喝过，
1: 对，很甜的，甜甜的。然后呢，是用这个毛根啊、竹蔗啊、胡萝卜熬出来的。对，甜甜的。而且可以生津润燥，小朋友也能喝，没问题。
0: 是的，其实家里面煮这些也挺方便的。像雷公根我好像喝过，就是我以为说雷公根甘蔗汁是甘蔗汁甜，所以盖住它的苦。后来我发现雷公根本来也不苦，就单纯的一杯熬出来，它就是不苦的，我感觉，个人感觉哈。
1: 是，那这个进阶一点点的就是夏桑菊哈，松贡。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那个广州白云制药厂他们的那个夏桑菊，其实我从小喝到大的，
0: 我也是，
1: 我觉得甜丝丝的。
0: 对，
1: 我小时候偷偷冲奶喝，然后被打了。
0: 我那会儿初中的时候，有时候感冒嘛，我就马上喝夏桑菊压制一下。结果喝多了，结果就感觉有点免疫了。
1: 能免疫了是吗？然后呢，还有这个五花茶。那这个夏桑菊呢，是用这个夏枯草啊、桑叶啊、菊花搭配而成的，清肝明目，就很适合熬夜多啊、眼睛干涩、头胀上火的朋友来喝。那这个五花茶，顾名思义是五种花嘛，金银花、菊花、鸡蛋花等等几种花来熬制的。偏重于这个祛湿清热。那湿气重啊，这个舌苔很厚、容易长痱子的朋友们就很适合喝这个。
0: 是的，那最硬核的还当属什么呢？
1: 班沙啦，
0: 班沙
1: 很恐怖，
0: 你喝过吗？
1: 喝过，我还是那个时候去广州旅游的时候，然后去到一个凉茶铺，
0: 凉茶铺
1: ，我以为会像我们这边的模式一样嘛，它是提前煮好了，然后他会拿一个杯子然后给你接，不是，
0: 那是怎么样？
1: 他拿出了一个沙包。现包的
0: 啊，现那要包多久？
1: 也不是这个现包的意思，它是在那个保温壶里面，但是它倒出来，它给你热，它给你热的漏漏烫，然后再给你喝。我的天啊，好苦，特别苦，这个味道呢很难形容，但是会给人一种很健康的感觉，
0: 很健康的感觉吗？
1: 很健康的感觉。
0: 但你像我喝太苦的，我会容易呕，比如说那加浓下火茶，对，
1: 加浓下火茶
0: 很容易呕，很容易呕吐，感觉喝了之后反正效果就整个人都感觉痛苦面具，而且胃也感觉很受折磨，
1: 很受折磨，
0: 所以我喝不加浓的会好一点，
1: 对，
0: 勉强能接受。
1: 那班沙呢又叫这个凉茶王嘛，它的清热解毒的力道非常足，就适合这个重度上火或者说咽喉肿痛、口干口苦的时候就可以喝一下。那这个二十四味呢，是由这个20多种药草配制而成的，它能够清热祛湿啊，去这个肝胆胃火啊。其实老广们都觉得热气重啊，就马上来一碗，因为很简单，捏着鼻子 一灌就下去了。
0: 所以确实是可以想冲无水的时候也是捏着狗鼻子就直接给他们灌一盆下去。
1: 我喝凉茶呢一定得放凉，因为太烫了你不可能一口气喝完的，我放凉了、啊、我捏着鼻子喝凉茶最忌会停下来。
0: 嗯，
1: 对于我来说我只能一口气喝完，
0: 但我反而是喜欢喝温的偏烫一点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没有那么苦，
1: 没有那么苦是吗、
0: 哦、我感觉凉了会更苦、哎、
1: 是凉了是会更苦，但是我胜在速度、嗯、当然了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凉茶呢很多呢都是为了让你下火，它属性都是比较偏寒一点的嘛，
0: 对的、
1: 啊、那脾胃虚弱一点的朋友们不要乱喝，也不能天天当水喝，
0: 是的要对症喝。

0: 其实我们两广啊，除了比较强力一点的凉茶，还是有很多温补的东西的。
1: 温补的，比如说，
0: 比如说这个清补凉啦，就是
1: 清补凉啊，
0: 对，很
1: 清补凉在我这儿就感觉就像甜品一样。
0: 哎，甜品，各种的清补凉的甜品啊，或者说那种比较温润一点的汤啊，大家都是能喝的，特别适合咱们两广人这种又湿啊又虚的体质啊。

0: 很多人呢就会把它和海南的甜品清补凉有的时候会搞混呢、啊。
1: 哦，那我可能就是搞混了，
0: 搞混了，对吧？
1: 对，因为我刚刚说，我印象中清补凉就是甜品，因为我就吃的是海南清补凉。
0: 海南清补凉、
1: 哦、
0: 是，所以我刚才也加了个抬头嘛，海南清补凉、
1: 哦。
0: 那其实咱们两广传统的清补凉更偏向于这个药膳食疗，
1: 嗯，
0: 它会搭配的一些这个配方呢是沙参呐、啊。玉竹啊、百合啊、莲子啊、淮山啊、薏米、芡实啊等等等等这些食材，然后呢按不动的煮成一锅。
1: 哦
0: 对对对，
1: 那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0: 是它呢基本上能做到一些简单一点的，像清肺、清热润肺啊，
1: 嗯，
0: 这个健脾益气啊，等等等等的功效嘛，也不像凉茶那么寒凉，老人啊、小孩啊，有一些可能虚不受补的体质都能慢慢温补一下嘛。
1: 哦，
0: 嗯、对。
1: 那其实夏天常煲的话，一般是煲糖水或者是煲肉汤，是吧？
0: 对，瘦肉汤嘛。煲糖水的话，可以清甜啊，润润喉；煲成肉汤的呢，会更鲜甜味美一点点。嗯，
1: 嗯
0: 而且饭前。喝一口汤，抑制一下食欲，少吃两口嘛。
1: 主要是你说到这个放这些药材去跟食物包，像跟肉包的话，我想到那个药膳鸡包那种、
0: 嗯、啊，药膳鸡包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也是一种在食疗的方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融到我们的饮食当中嘛。
0: 嗯，既能当成汤水来喝，又能补充又能补益气力嘛。那天热了没胃口，浑身乏力，口干舌燥的时候，就喝一碗汤。
1: 嗯。
0: 比单纯喝这个冰水呢效果会更好。
1: 是的、嗯、所以说春培可以少喝点冰，多喝点汤啊。
0: 嗯怎么这还要 Q 我一下。
1: 嗯，春培说我不管，我就要喝冰，我又要喝凉茶，又要喝
0: 冰
1: 冰
0: 冰 watermelon、嗯、今晚马上去买一个冰西瓜来吃一下、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脾胃哦。
1: 嗯， 嗯，是的。
0: 那聊了那么多啊，也会发现咱们两广人的消暑智慧啊，也不是说一味的贪凉，而是顺着这个气候来调理身体，
1: 嗯，
0: 讲究一个舒服适度嘛。
1: 是的，像一碗凉茶一盅清补凉，看似是简单日常的吃食，但是也藏着老祖宗传下来的
0: 生活哲学。嗯，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啊，就懂得什么情况该喝什么，咱们啊也不要太盲目跟风，不要硬扛这个暑热、
1: 嗯、
0: 就是最好的消暑方法啦。
1: 是的，那现在高温天呢其实还会持续一阵子，这个热天呢是没有能够那么快能进入到秋天，虽然立秋，但其实天气还是盛夏，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喝点汤水，做好防护，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
0: 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可以聊聊大家夏天最爱喝的凉茶或者糖水是什么，有什么独家的消暑小妙招、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不好意思，差点没绕过来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春梅，
2: 我是书童。
1: 那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2: 舒服的书，童年的童。
1: 对，在视频号这边可以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
2: 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是你想听的歌手的名字啊，可以进行点歌。
1: 对，
2: 我们有的歌呢都会给大家尽量安排上。
1: 是，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冷门歌手
2: 的对，汤涛点的冷门歌手。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相信跟我们差不多一个年纪的朋友应该是听过的，就是徐良的《抽离》啊。这首歌呢是2013年他的经典网络对唱金曲啊。徐良标志性的这个虐心叙事，再搭配细腻的钢琴编曲，其实会给人带来很深刻的印象。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0: 其实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有点没看懂，
1: 九张机，
0: 是的，现在也不是很看得懂，我只是听过这首歌而已。
1: 但这首歌其实是一部这个网剧的主题曲，当年也是歌剧跟歌一起火的，
0: 一起火的， 对吧？
1: 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直播间的这位欢迎回家火星见的朋友，其实一看名字就知道是我们这个华晨宇的忠实粉丝啊。他点播了一首华晨宇的
1: 烟火里的尘埃，
0: 他说祝愿他这个火星演唱会南京站演出顺利，欢迎回家。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是张韶涵的《大小孩》啊，那这首歌呢也是讲述了一个非常细腻温暖的故事啊，我们即使是已经成年了，也依旧渴望着简单快乐。那这首歌呢，写给每一个藏着童心的大人，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做回小孩也没关系。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是我们直播间的老先生点的黄安的
0: 旧姻缘。
1: 那也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呢，11:30到13:00，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的。
0: 对，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胡萝卜开园迎来采收季。湖南永州市道县锦绣黄。

0: 桃甜蜜上市。广西贵港市桂平市萝卜乡积极发展菊花种植产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人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最近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为未来5年全民健身事业画好了路线图。自2011年首次印发以来，这份计划已经更新到第4个版本，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说明全民健身越来越受重视，正从广覆盖迈向优供给。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先说说目标，计划5年后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现在是什么水平呢？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占了38.5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是3.11平方米。也就是说，未来5年还要再上一个台阶。北京市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刘平江介绍，当前15分钟健身圈已经从构建走到了全覆盖，现在进入体制升级、精准供给的阶段。场地不仅要建，还要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迈进。这次计划就把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具体措施包括把健身场地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充分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小微体育公园，持续在社区和公园绿地配建小型健身设施，还要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力度。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也要加力向社会开放共享。这次计划还把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列为主要任务之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5年数字化体育发展有望迎来新高潮。体育的数字化发展落后于互联网整体步伐，带来不少现实问题，比如场地、人才利用效率不高，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资源匹配，能更精准地对接百姓需求。另外，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也标志着全民健身供给正在走向精细化。针对不同人群定制健身策略，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延伸。国家一直强调治未病，而体育锻炼就是最好的预防针。运动健身不再只是兴趣爱好，而是保障全民健康、降低社会负担的重要手段。人人都应该科学常态地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千亩胡萝卜迎来采收季。今年当地调整种植结构，打造万亩陆地蔬菜基地，长出了能出口创汇的金疙瘩。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慧、吴小慧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准格尔旗12连城乡的胡萝卜种植基地，采收机械沿着田垄驶过，将条形规整、表皮光滑的胡萝卜完整翻出，多名工人紧随其后，按各地客商的采购标准去缨、分级、装袋，一气呵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浩告诉记者，这些胡萝卜刚从沙土地里翻出来就已经有了主。
3: 咱们总种植面积一共是4100亩，今天咱们产收的是这1000亩早期萝卜，大概

0: 为了避开集中上市，价低的问题，基地分早晚两茬错峰种植，7月收早茶，9月底收晚茶，拉长供货周期。这茬胡萝卜收完，他们还要接着做新文章。我们这个胡萝卜早期收完以后，然后就准备试验9500亩甘蓝。这个甘蓝的生长周期呢，没有那么长，大概在9月底左右也能收了，也是在初步试验。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将推广这个两茬
1: 轮作，我们也想把这个土地最大化利用。胡萝卜产业的背后是准格尔旗今年重点推进的万亩陆地蔬菜项目，项目主要分布在12连城乡。除了胡萝卜，还种植辣椒、芹菜、洋葱等多个品种，通过标准化生产，让传统农业向效益农业转变。准格尔旗农牧局种植股股长杨艳丽：
2: 整个期的外亩陆地蔬菜种植了是从传统产业向农业迈向现代效益向农业的拐进一步，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市场防线抵御能力，激活小村产业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呢是总结今年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往2600亩种面积的前提下，逐步扩大陆地蔬菜种植面积，实现增产增收。
3: 这段时间，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白芒铺镇三里井村的黄桃迎来成熟丰收季。该品种名叫锦绣，果实卵圆形，果肉黄色，茎和处为红色，凭借优良的品质和清甜的口感，道县锦绣黄桃备受消费者青睐。采摘由线上订单双线热销。请听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万波、何宁、蒋晓国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三里井村黄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桃树枝繁叶茂，枝头的锦绣黄桃果实套着果袋，在绿叶间错落分布。果农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褪去果袋的成熟黄桃金黄饱满，果形圆润，凭借果肉厚实、汁水丰盈、香甜爽口的优良品质，每到上市时节，基地都会吸引大批周边市民前来入园采摘选购。 市民李水玲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来这里买一些黄桃，口感好，汁水足，还会寄一些给外地的亲戚朋友。得益于今年光照充足、雨水适中的良好气候条件，加上果园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三里井村锦绣黄桃的挂果率、果形品相和甜度口感，相比往年都有明显提升。
5: 为保证每一颗黄桃绿色安全、品质过硬，果园始终秉持生态培育理念，通过科学规范的田间养护方式，守护果品天然品质，最大程度保留黄桃天然香甜的原汁原味。扎实的种植管理，擦亮了果品的金字招牌，也让本地锦绣黄桃销路持续火热，依托入园采摘、快递外销两种模式同步发力，果园日常销量稳定，市场需求旺盛，整体产销形势十分喜人。三里井村黄桃园老板王祥文说，今年桃子的价格在10块左右，一部分通过游客采摘销售，另一部分则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每天能卖出2-3千斤，今年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收入能达到30多万元。据了解，近年来，道县大力发展锦绣黄桃等特色水果种植产业，通过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打造采摘稳旅业态，不断做大做强甜蜜经济。小小的锦绣黄桃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市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这段时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萝卜乡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菊花育苗移栽管护等各项工作。 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在萝卜乡陈岭村菊花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忙碌，认真开展摘芽、除草等管护工作，悉心培育菊花幼苗，成片嫩绿的菊苗长势喜人，生机盎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德林：
6: 今年
0: 我们要增加了种植面积500亩。

0: 我们在七月初开始种植菊花，一直种到十二月底，计划种植2000多亩，预计能产1亿多枝新结花。
1: 据了解，该基地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全程实行科学化、标准化管护。菊花种植周期约4个月，首批鲜花预计11月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可持续至明年5月，长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我们菊花种植从育苗、栽种到采收、包装，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常年需要大概700多名村民木工。
1: 为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兼顾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罗布乡创新推行菊花加粮食轮作模式。每轮菊花采收结束后，基地及时翻耕土地，轮作花生、玉米等粮油作物，作物收获后再接续栽种菊花。该模式不仅能有效改良土壤，减少田间病虫害，还实现了一田多收、一地多用，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助力农业提质增效。桂平市罗布乡党委委员吴明秀：
2: 我们罗布乡鲜切花示范基地规划面积约3500多亩，目前已建成投产的有2000多亩面积。今年该基地可实现年产值6000多万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陕西，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本地早熟仙桃大多已收尾退市，但在城固县三河镇的梯田桃园里，丰收的喜悦仍在枝头延续。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月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该桃园，仙桃挂满枝头，个头匀实。这里的桃树种在梯田坡地上，通风透光，排水便利。基地负责人于超介绍，山地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积累，桃子风味更足。园区推行生草种植，不用除草剂，杂草自然腐烂后还田为肥，土壤越种越肥，桃子品质也逐年提升。
3: 我们基地的桃子共100余亩，种植有珍珠枣、油桃、黄桃、蟠桃等10余个品种。今年雨水调和，桃子喜获丰收，从5月底上市，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年产值130余万元左右。
1: 目前基地仙桃主要供应当地超市和批发市场，凭借错峰上市的优势，销路不愁，价格稳当，产业越做越红火，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从修枝管护、梳花套袋到采摘装运，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下一步，基地计划开拓社区职工和线上零售，同时发展土鸡生态养殖、经济林木，并配套建设生态餐厅，用本地食材和传统手艺做出地道的乡村味道，逐步打造集休闲、餐饮、采摘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体验，推动农旅融合，让更多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滨海新区顾陶村党总支书记刘峰扎根基层，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推动乡村振兴，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见到刘峰时，他正和村民们一起在村里1000亩连片稻田里忙碌着。近年来，顾陶村大力发展规模化农业，向规模经营要效益。依托一家谷物农地股份合作社，由村党总支牵头，党员干部带头参与经营，还配套建成了粮食烘干中心，大幅提升种植效益。刘峰：
5: 我们今年呢，我们核算了一下，我们的亩产量在1025斤，比去年有提升。今年的这个根据这个产量，能增加我们集体的收入大概在35万左右。
4: 顾陶村持续整合资源，先后成立一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家人力资源派遣合作社。其中，水产合作社主动对接市场，联动企业，为养殖户提供服务，解决资金周转等难题。海安市滨海新区顾陶村养殖户高永军：
6: 我上一批的料，我那个资金跟不上了，我跟书记也讲了一下子，吃了有40万块钱的料，他们就是先帮我垫着。
4: 盘活土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优化便民服务，一系列举措让顾陶村的发展提速增效，经营性收入从52万元增长到210.9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致富的双向共赢。 当前正在推进土地二轮研包，刘峰在村里推行项目党小组攻坚机制。海安市滨海新区顾陶村党总支副书记顾颖：
7: 二轮研包工作中要求我们严格落实，不能让老百姓两头空，也不能两头站。支部领办合作社，党员带头跑市场，领着我们大家伙实实在在干事，我们村变得越来越好。
4: 如今的顾陶村旧貌换新颜，田成方，路通畅，灯明亮，水清澈，管道天然气也即将实现户户通，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提升。今年刘峰被评为南通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面对荣誉，刘峰想的最多的还是怎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8: 我们将继续推进土地水产合作社，打造粤泰大米品牌，做优做强生态养殖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村强民富，共建一句一业和美乡村。
9: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到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
9: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8月9号晚上，2026年村 BA 广东省赛总决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文体公园主赛场圆满收官。中山沙溪队以83比68击败东莞虎门队，成功夺冠。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阻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3: Yeah.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风它不曾见过桃花，春天的雨却温柔那片黄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 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伤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金曲连连听。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

0: 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对对

虫儿飞是一首已经归类为儿歌的电影插曲。一直不明白的是，那个当年长发飞扬又放荡不羁的郑伊健居然会唱儿歌。歌手出身的郑伊健是歌王罗文的徒弟，唱了不少歌，但他在歌坛的成绩远不及影视剧中古惑仔的形象深入人心。虫儿飞还有一个粤语版本，歌名叫做一对对，同样是1998年的粤语版电影《风云雄霸天下》中的一首插曲。片中男女主角肩并肩在流光飞舞的萤火虫中穿行的画面，就伴着这一首轻柔的一对对。接下来听歌，郑伊健《一对对》，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

0: 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
7: 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你是
2: 潘越
0: 啊。扬帆助梦，只为
1: 盼你到来。
0: 只为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又想了一下哦，扬帆助梦，只为越你的组合，
2: 哇，
0: 把名字凑上去了，是不是？
1: 厉害，
2: 很有诗意。
0: 嗯，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三毛家族送出的粉丝团灯牌一模，
1: 谢谢
0: 耶。
2: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3: 今天又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又是我亲情推荐的
0: 华晨宇的
1: 一首歌。哎呀，我就知道啊，这个小潘一推荐少不了花花的歌。那今天要推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华晨宇的啊，《治愈三部曲》的第一部。
0: 嗯，
2: 就是《好想我回来》啊，这首歌。
0: 哎，我记得他之前有一首歌是《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2: 哎，对，
0: 对吗？
2: 《好想我回来》啊，就是《好想爱这个世界》的姊妹篇。
0: 哦，
2: 就是在上面的基础和情感之上，又再谱写了一个

0: 有点挣扎的一首歌，好想爱这个世界，它是一种向外求，想让世界爱一下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好想我回来呀，就相当于就是自己跟自己做斗争，然后经过了一系列的一些小内耗之后，获得一些能量，然后让自己开始，更关注这个生活。
2: 哎，是的，那这次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就外界评价来说是最扎心但同时也是最治愈的一首。
0: 是的。
2: 发行于2022年12月20日，收录在华晨宇的专辑希望啊，希望的希，但是忘却是忘记的忘啊，这个很有巧思，对吧？
0: 是的，因为他说希望的话还是有一种期待的感觉，有期待的话就会有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想完全的开心快乐的话，就可以就是忘掉那些烦恼，所以就把忘改成了忘记的忘。
1: 因为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得回到2021年，就是这首歌发行的前一年。那花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创作《好想爱这个世界》啊，那段时间的时候，他的内心处于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一度想要放弃一切哦。你想哦，他当时已经很成功了，要放弃一切的话，那说明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然后他的内心就一直有两个声音在对抗嘛。
2: 嗯，是的。
1: 对，一个是那个好的小人，还有一个是坏小人。
0: 是的，一个想让他去放弃，然后另外一个想让他好好活着。然后就在那种难受的时刻，就是让他非常想念曾经的自己，然后想念那些热爱生活的经历。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好想我回来呀》。
2: 就两个小人打架啊，后来打着打着，最后讨论出了一个结果，对吧？好一点的那个小孩呢，就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坏一点的小孩说，我觉得你说。说的对，是吧？讨论出了这样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结果，
1: 弃恶从善了，对，
2: 哎、是的、
0: 是的。
2: 所以说，你看我们之前推荐啊，如果说这个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是向外求救的话、那其实今天这首歌《好想我回来》呢，其实就是
1: 向内的，
0: 对，
1: 自救，对，
2: 哎，是的啊，它是表明了经历过人生挣扎之后的这个花花，对吧？对自己曾经那个在绝望当中挣扎的自己说了一句辛苦了，
0: 是的，而且他歌词也写的很好，就是他用24个2个字，一个前面从悲观、孤单、遗憾，然后一些比较负面的词，到后面渐渐释然、看淡，然后放慢跟自己长谈，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获得正能量。
2: 就是其实他用这些词来叠出来他整个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经历的过程，对不
0: 对？
2: 那其实你看啊，这些词呢，就是我觉得在歌里面一个一个的砸下来是非常有那种听感上的冲击力的， 对吧？就很像是我们自己啊，在比如说一个独处的时候呢，反复的去审视自己，去问自己，对吧？然后用不断的用词汇去总结自己的每一个心路历程，对不对？
0: 是的。
2: 那其实每一个词砸下来之后，它都是代表着一个曾经我们挣扎过的一个痕迹。
0: 是的，
2: 对不对？
1: 是的。
2: 所以说你看这个用词果然是花花，不愧是花花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0: 《好想我回来呀》。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跟潘越一样年纪的歌曲。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经典老歌。
2: 哎，是的啊，来自金海心的那首《阳光下的星星》。
1: 哎，我记得这首歌，像涛涛这种年纪正在读大学的男生，哎，他也点过这首歌，印象还是有一点点的。我想说，好歌的话，不同的年龄段的人都能够欣赏到。哎，我觉得不错的，因为这首歌收录在金海心2006年1月11号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独立日》当中。它不仅是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更是横扫了当年年底的各大音乐排行榜，拿下了中国歌曲排行榜、亚太音乐榜，还有这个 Music Radio Top 这个排行榜的冠军，还获得了年度流行音乐典礼年度先锋金曲。
2: 哇，是的，可以说就是能了解金海心这个名字含金量的啊，应该年纪都不小。
1: 是的，是的。你说在那个网络还不是像现在那么发达的年代，这首歌是真正靠旋律和情感杀出重围的。
2: 哎，是的，那个年代真的是神仙打架，有太多的这种沧海遗珠，对吧？
1: 是，
2: 只能被迫的排在，比如说甚至第二梯队，对不对？
1: 嗯。
2: 但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算是当年比较出圈的一首作品了。
1: 对。
2: 只是说当年的好作品层出不穷，对吧？
1: 而且它的曲风哦，跟别的那些歌曲的曲风还是不是很一样的。
2: 哎，是的。
1: 它听起来现在再听起来也是比较治愈的。你看它的名字《阳光下的星星》，什么时候阳光下才会出现星星呢？就被打了。

0: 一下那个头
1: 手刀，
0: 或者说你在有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你去户外露营，然后那个水面上波光粼粼，
1: 哦，
0: 那个阳光碎碎的，对，像当年我去大理去那个洱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洱海上面那个太阳的反射，那就是那个细细碎碎的阳光映出来，就觉得特别的漂亮。
1: 哇，
0: 那就是太阳光下的星星啊！
1: 这个形容真的很唯美了啊！
0: 嗯、
1: 那我想到的阳光下的星星呢，就是你去南京动物园也可以看见阳光下的星星。
2: 丢哪星？
1: 对吧？啊，那咱们说回这首歌啊、
0: 嗯，
1: 那这首歌呢，确实是以旋律优美啊，也算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了。
0: 而且金海星说，这首歌的旋律是上天赐给他的
1: 哦。在某一个晚上突然灵机一动，
0: 不，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他就坐在姐姐美国的家里面、
1: 哦、
0: 前面就是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他、
1: 嗯、
0: 就看着窗外明媚的景色，然后就随意在琴键上撩拨着。那你看就像周杰伦的那首就是他女儿不是在钢琴上面随便弹了
1: 几个、哦、他就可以直接用他谱曲，
0: 对，就用那一段旋律来谱曲。那他也就是在那个下午随意在琴键上面撩拨，然后一段动人的旋律就在他自己的手上慢慢的流淌出来了。
1: 哎，是的啊，有些时候呢，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啊，真的灵感就是用灵光乍现来形容，真的是再贴合不过了，对吧、
0: 嗯、
1: 就是某一个瞬间啪的一下有一个想法，然后他就把它落实到了实处，那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一首很好的作品了。
0: 那就来听这首金海心的
1: 阳光
0: 下
1: 的
0: 星星。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分享的这首歌呢，啊，这个名字啊，估计一般的朋友可能想不起来。得二班的朋友才能想起来
2: 啊，这样那说明这首歌不一般啊。
1: 三班的朋友表示把这歌推给我，我要听一下。
0: 可以。
1: 哎，是的，那这首歌的前奏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听过啊，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
2: 是，
1: 就是说，哎，你听过什么什么歌曲吗？啊，没有
0: 啊，
1: 但是一听，原来是这首歌啊。今天推的这首就属于典型的这样的歌曲，
2: 就是
0: 的。
1: 哎，来自谁呢？
0: LBI 利比的《小城夏天》，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作者的名字，好像有一点，这谁呀？怎么名字？
2: 但其实
0: 《
2: 小城夏天》这首歌，
1: 但
2: 《小城夏天》这首歌太熟悉了，
1: 哎，是的。
2: 就之前带班的时候，就出去参观什么的吧，只要就一放这首歌，那小孩全会唱。
0: 哎，
2: 我觉得跟那个逆战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
1: 就是和小孩哥们交流的一个工具之一，是吧？
2: 对，这首歌。也是在4年前发行的，
1: 对，是的，它是发行于2022年4月2日啊，由陶就作词，盛潇作曲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在也像它的歌名一样，就是在那个夏天席卷了那三个月份，
0: 对，
2: 差
1: 不多，是不是？应该很多人知道，都是抖音知道的吧？
2: 对，抖音的 BGM 嘛。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它。就是他还有一句
1: 来唱，
0: 不会
1: ，
0: 就是我能听到。
1: 哦，
0: 他不是有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Vlog 之王，就那种夏天的那种博主开始了，
2: 就在海边奔跑啊，
0: 幸福 Vlog，
2: 哇，厉害！
1: 利比听到我们的推荐可能会说，哎。这个我们席卷了整个夏天，但漏了这三个人。
2: 哎，这首歌在抖音上的使用量超过了2300万，
0: 是
2: 商场里啊、饭馆里啊、地铁上到处都是它旋律。
1: 哎，是的啊，就是有一段时间那种抖音有热曲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0: 哎，
1: 到处都是这个歌，
2: 是，对，
1: 对吧？那其实这个歌词呢，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好的。你看这个小城夏天嘛，首先这个歌名就能给你一种面前有一种好像在那种爱琴海的小镇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吧？
0: 蓝天白云，
1: 哎，
0: 阳光明媚，
1: 对，像他歌词里面也有包括什么那种橘黄色的日落吞没在海平线，对吧？
2: 对，
1: 一想到你就好像是已经来到了一个海边小镇里面去旅游的感觉，对不对？
2: 还有一句让无数人破防的，我听着耳机中 J 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他也是 J
0: 的
2: 粉丝，
1: 哇，上次知道在歌里面提到周杰伦的应该还是Hello， 最近好吧，周杰伦。
2: 他不知道什么，
0: 这又是啥
1: 代沟啊？
2: 找周杰伦。
1: 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告诉你这个是啥？这个叫代沟。
2: 歌手是谁？你知道吗？
1: 安
2: 又
1: 琪。哎，
2: 还是见过慈禧版本的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啊！而且他这歌里面，我觉得写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关于夏天的一些歌啊，它能让你在歌曲里面感受到清凉，因为它有一些词汇的意象表达出来，就会给你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那种感觉，对吧？比如说里面什么冒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啊，哎，你就能想象好像自己刚刚拧开了一个汽水，哎，对，然后这气泡，哎。对吧？哎，再搭配上它这种轻快的这种旋律，对吧？而且呢，利比的声音其实，可能他的粉丝会比较了解，
0: 对，他非常清澈，
1: 哎，
0: 而且很有磁性，
1: 没错了啊！
0: 而且整首歌2分56秒就一下子
2: 就短，
1: 就很紧凑。对吧？他
0: 就是听了再听，听了
2: 意犹未尽。
1: 对，就是他虽然比一般的歌曲来说，他相对来说短了一点，但是他不会让你觉得好像他的不完整啊，他的塑造是非常完整的，对不对？
2: 是的。
1: 对。
2: 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说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利比嘛，本名石伯辰，是位90后的
0: 原创
2: 音乐人。
1: 哇，厉害厉害，
0: 真的很棒！现在可以自己创作写作的歌手真的是非常难得，
1: 对，而且能够持续的产出一些真的精品的啊，就更不容易了，对吧？
0: 是的。
1: 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啊，就是像有一些我们在讲叫大浪淘沙，有些金子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够焕发出光芒嘛。
2: 对，
1: 那这首歌也是直到2022年的话，才是属于真正的被看见，然后火遍全网的，
2: 是的，
1: 对吧？其实它前面它也算是在音乐行业的腰部啊，也算是摸爬滚打了将近差不多5年的时间。
2: 对，
0: 谁在抖音用的这个真的是
1: 有品。
0: 太棒了
2: 所以说今天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不只是推荐一首夏天的歌，更像是在给大家介绍一位迟到的宝藏歌手。
1: 哎，是的啊，所以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希望能够让你在这个夏天感受到一些清凉的歌曲，
0: 小城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2: 我是潘越，
0: 耶、yeah。今天我们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因为今天潘越跟我说，哎呀，我都可能要提前回学校了，学校又安排了一些任务，所以说他的实习期啊就会一直到今天这个周末，这个周的周五就结束了。
1: 嗯、
2: 是的、
1: 嗯，
0: 大家记得多多来直播间支持一下我们的实习主播、嘉宾主播潘越。
1: 哎、是的，对
2: ，Hello。
0: 那你看啊，要开学了，很多新生嘛，就大学新生即将收拾行囊，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
1: 没错，
0: 对对，因为我最近有刷到朋友圈又。有晒说，哎呀，我被这个学校录取了呀！然后，之前就录取之前，然后我就看到我的侄女发，同志们痛失了单人卫浴，什么痛失了什么空调房，什么、
1: 哦、是的，
0: 他可能选的那个学校可能跟他之前的那个想要的那个不是很一样，但是呢，真的还是很开心的嘛，因为要开学了嘛。对
2: 对
0: 对，
2: 要面对一些新的事物、新的人，走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0: 是的，虽然说大家都是读书，但是高中跟大学那可是不一样的，
1: 那可是差太多了啊！
0: 对，想想当年我们刚刚就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筹备要回学校的那个阶段，那是不是很兴奋的？
2: 很忐忑。我敢说，我现在上学上了三年，哪怕即将要开学要回去，我心里都是特别忐忑的。
0: 忐忑吗？不是应该很激动、很开心、很快乐
1: 啊？
0: 哦哦哎！
1: 但说实话，当年呢，我还挺盼望开学的。
0: 我也是啊。
1: 对，因为我当时，我到现在我都认为我大学那几年是过得最开心的。
0: 因为你大学之前都是走读嘛，
1: 对、
0: 哦，没有住过校、
1: 对，没有住过校，而且呢，就是走读的话，你就相当于是没有体验过那种。有那种几个跟你至亲好友天天能在一个屋子里睡觉
0: 的
1: 关系
0: 的，是
1: 的，对，没有
0: 体验过。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就从读大学开始，你就想着我能走多远我就走多远，
1: 对，是的，
0: 我离家远一点，我去感受一下别的中国大地的风景、啊。
1: 哎，对，当时就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定要出去远一点。
0: 蚕豆说我也想开学，你是因为想要见到真人的潘越了吧？
2: 哎，主要就是上大学的话，它就是有。就是上完大学之后大家会发现好像其实还是离家比较近一点，就看那个飞机票呀、火车票呀、交通之类的。
0: 哦，我有看到刷到一个段子，他就是填那个志愿的时候有多远我就去多远、然后真的去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1: 东北
0: 就没想到说啊，回一趟家不仅要转机还要倒车，然后还要花很多钱、还要很多时间，
1: 是的，
0: 就不像是比如说我们在贵港嘛，如果我是在南宁或者是桂林上学的话，
2: 随时随地、
0: 你对、你不说什么寒暑假了，可能我的一个五一小长假、十一小长假，甚至是周末，我想
2: 回
0: 来我就可以回来了，特别的方便。
1: 是的，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因为北方孩子啊，走读的比较多嘛。
0: 嗯。
1: 那如果说像你们这样，就是离家比较近的这种邻市来上大学的话，你会觉得跟上高中、上初中没区别，只是说你走读的这个距离远了一点点。
0: 是，但其实你只要是跟家长不在一个城市的话，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自由一点，他管不到我。
2: 哎，
1: 但是他在过年过节会叫你回去。
0: 那过年过节肯定要回呀、
1: 不啊，如果你足够远的话，你就不一定每一个过节都回。
0: 那你得有资金呢。
1: 啊，
0: 你得有资金、
2: 可以跟同学去玩呀。
0: 嗯，
2: 理由都是自己给的吗？
1: 理由都是自己给的，身份都是自己出的。
2: 导员叫我去弄一个什么文件呀？学校又有什么活动嘛？
1: 这期节目没有你家长在看是吧？
0: 还没来，
2: 他们现在已经不会来看我上班了。
1: 难怪敢把这些秘辛都抖露出来。
2: 新鲜劲已经过去了
1: 啊！原来可以，原来
0: 其实八月已经过了快小半了嘛。那我觉得九月就不远了。如果说你是即将踏入大学。学的新生，或者是说你家有孩子要上大学，或者你像潘越这样开学了要回学校的，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哎，是的，正经的大学生在这里给你科普一下，要注意什么？
0: 对对，那我们先听首歌吧，这首歌也特别的应景啊，萧敬腾老师的
1: 《我的大学》。

0: 想当年我开学大一的那一个暑假，我是自己去打工挣了一点钱，然后就给自己开始买自己个人想要的东西。
1: 你打工主要是做了什么？
0: 就我去面试的时候，那个店就是说最后三天，我做完都是到开学的时候，我说我要辞职了，他还在说最后三天的那种服装店。
1: 好宣发的手段。
0: 对啊，然后当时那个我去面试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很多都不要那种暑假工吗？
1: 嗯，
0: 我说我高中毕业了，我觉得我考不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先来赚一下钱。他说你确定哦？我说嗯，然后到快要就是开学的时候，我就说嗯，我妈妈让我回去读大学。他说哎，不是那个料，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觉得你在这里做销售挺好的，你留下了，我给你加点工资。
1: 看来你做的确实挺成功的。
0: 但最后面还是觉得我有一股上进的心。
1: 嗯，
0: 辜负了老板对我的期待。
1: 最后下海失败，然后开始出学了，是吧？
0: 话说回来，我觉得大一开学之前还是很期待。

0: 要住在一起4年的时间，
1: 对，共处一室，
0: 对啊，每天都要见面，对吧？
1: 是的。
0: 哎，那如果说性格有一个不合拍的，那可能说整个这几年下来都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
1: 是的。
2: 那像你当初你刚刚去到宿舍的话，你是特别的哀，还是说很开心大方的跟大家打招呼？
0: 我因为我是上大学之前我都是纯哀人的嘛，然后呢我就上大学，我借着这个谁也不认识我的这个条件，你知道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就是当人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的时候，你是可以
1: 自己的身份是
0: 自己
1: 给
0: 的。哎，对，所以我就努力的营造出我是一个很E的人，然后呢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然后就第一天就把他们震慑住了。因为再加上我是东北的嘛，你知道东北人在全国范围来说是有一些性格印象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就特别好客，
0: 豪爽啊，而且呢一般不喜欢耍心眼啊，就比较交朋好友，所以说这几年下来我过得还是蛮开心的，好多是朋友的。
1: 哎，是，
0: 对，
1: 我也过得挺开心的。
0: 对，所以可以想象当时我放弃了那么多的友谊来到了南方。
2: 但是你在南方也
0: 折到了更多的友谊。
1: 是啊。
2: 哎呀，
0: 哎，
2: 是
0: 的，所以我才能待这么多年嘛。
2: 老先生说东北第一很银，
0: 那辽北第一很银是范德彪，东北第一肯定是我，那我比范德彪还厉害，是吗？
1: 是的，
0: 是的啊。这个，
1: 现在大家有什么对大学生的一些意见？
2: 我觉得得提前，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不了解那个学校的话，就特别想要加入一些有学长学姐的群，了解一下说，
0: 哎，
2: 啊，我们要提前办什么东西呀，或者是了解一下学校的路线，因为有些大学它真的很大嘛。
0: 对，
2: 我需不需要就是自己买一辆单车啊，或者是现在已经有人就是带着电动车去学校报到了的。对，学校园太大嘛。
0: 对，哎，你们上学的时候学校有那种就是社团吗？
2: 有，
1: 啊，对对。
0: 然后有没有一个社团叫老乡会？
1: 没有，
0: 有听说过吗？
2: 但是这个我们学校的时候，就是开学第一天晚上，我们的班主任开会，就让我们不要加入这种老乡会，
0: 是吧？就觉得里面很乱，对吧？然后当时我们学校里也听说有这种老乡会嘛，然后我并没有想过去加入，但是我认识的朋友呢，发现他是老乡会的，然后我一开始我还说，我说哎呦，这种自己组织的会不会很乱呢？
2: 然后呢，他就自己创了一个新的老乡会，
0: 没有。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说劝他不要加入这种嘛，然后后来。哎，我了解清楚之后才发现我们学校的老乡会好乖呀，他们的老乡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大家一起组团回家。
2: 那挺好，
0: 互相就是
1: 可以一起打车，
0: 一起买票，对，拼车买车买车票，
1: 我觉得非常
2: 太好了。
0: 然后大家算一下，比如说你辽宁的，你黑龙江的，对吧？哎，黑龙江的，哎，哪个绥化的，哈尔滨的，好，你们拼一车，然后你们自己一起走，然后就安全。尤其是什么，有一些女同学嘛，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有几个同行的老乡的男同学跟着就安全很多。
1: 我怎么大才知道这个小 tips， 我这3年白读了。每一次就是学校在山里面嘛，又要出去打车，打车要等很久，有时候还会有人坐地起价，
0: 对吧？
1: 就很麻烦。
2: 学校在山里有个好处，省钱，你就没有办法经常的就每天都出去逛街。
1: 确实是，但是网购也没有停下呀。
2: 也是，
0: 哎，对，有快递的地方就省不下钱。
2: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学，关于大学新生啊有什么好玩的经历，或者是比如说你们家里面有人要读大学了，你要给他提什么建议之类的。
0: 对，但其实如果说提建议的话，我想要对家长提一个建议。
2: 啥？
0: 就是一定要勇于放手
2: 啊。
0: 就是你知道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啊，我就见过那种就是第一天报到嘛，对吧？然后很乱那个现场，包括学校校里校外什么的。
2: 那第一天报到的时候，你们家长都没有带着你们自己去吗？
0: 带着我们去了，我报到的时候带着我去了。
2: 都会有学长学姐带着你们去报到，然后带你去找宿舍，告诉你在哪里，充卡呀，哪个食堂啊，是什么之类的。
0: 这种的话，就是需要有那种就像志愿者嘛，有学长学姐去当志愿者去介绍一下。
2: 对，
0: 这种我说的并不是这种，我说的是什么？就是上了大学，其实对于几乎所有的学生来说，就是你独立的第一步了。对吧？以前初中、高中你可能还小，很多事情还是要靠家里，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呢，其实要开始锻炼自己的这个独立能力了。我是真的有见过，就是那种组了个大团，就送了一个学生，10好几人。
2: 哇，那太夸张了。
0: 对，一起过来的，就是家里
2: 一个家族都来了，
0: 一个家族都过来了。
1: 那挺好，挺宝贝的呀。
0: 爸爸妈妈，然后爸爸这边的亲
2: 属，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大家把这个宝贝送回学校，然后他们就组团在这个城市旅行了？
1: 有道理，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而且我觉得家长的放手，我觉得不 不体现在就是送孩子去的这种这种应该不算放手，只是一个陪伴，我觉得就是在后面孩子做出的一些。

0: 决定大学里面他说想要去哪里实习，想要打寒暑假工，或者是在一些决定和生活费上面的发放可以放宽一点。
1: 我以为你前面大公无私，合着是有自己的小心机啊。
0: 但是也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心里话呀。
1: 我那个时候呢，我家里面其实还好啊，就正常的标准嘛。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如果我想要是有花钱的一些需求，我也是像洋洋一样自己去找兼职。我当时我记得我去当过保安，发过传单。对，演唱会的保安哦。
0: 演唱会的保安。
1: 对、
0: 这个、
1: 而且你知道我当时看的那当的那场保安是谁开演唱会
0: 吗？谁？周杰伦。
1: Big Bang。
0: 哇、
2: 哦
0: 开出金来了。
1: Big Bang 的内地第一场巡演在天津，当时我就去当
0: 了。我会写进我的个人简历和朋友圈第一制定的。
1: 然后你知道就是他有分内场和外场的吗？我当时站的那个位置吗？
0: 不会是内场吧？
2: 正中间。
1: 内场中间。
2: 哇哦。
0: 眼睛红了。
1: 哎，就是当时别人都是买票进来的，我是挣钱进来的。
2: 不仅蹭了一场演唱会还赚钱了。
1: 关键那场最好笑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宿舍的新疆的那个兄弟、他叫着我一起去的。然后我是被分到了内场中间，他被分上了外场的外围。全程只能站在外面听。
2: 难忘的经历。
1: 哎，是的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老先生说老乡比陌生人更危险哦，比如你们直播间的东北第一狠人。
1: 我很危险，
2: 防着他
1: ，dangerous。
2: 哎，还有我们的喝乌昂，他说当时一进学校就有学姐加我，因为我当时还很瘦呢。
1: 然后后来就，
2: 后来跟这个学姐没有什么新的故事发展吗？
1: 后来就是
2: 太可惜了，
1: 没有。后来发现学姐特别爱吃美食，还特别剩菜，然后后面他就。
2: 蚕豆说舍友一句学姐好看哦，我们宿舍六个人全办了校园卡。别说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就是带我们去就是办事儿的那些志愿者学长学姐们嘛，就是把我们带回到宿舍之后，他就开始，哎，你办卡了吗？我们这里有校园卡，找我办很便宜的。就感觉他带着我一天下来挺累挺的了。不办嘛真不好意思，刚好我又没有办。
1: 哦，
2: 就找他办了。
1: 对，就顺便反正也有这个需求。
2: 办完之后就发现哦，也是个坑。
1: 那也是个坑是吧？
2: 对，
1: 对，我比较印象深的就是我是第一天我就被广播站叫进去了。
2: 哦，
1: 对，校园广播站。对，当时我正在就是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嘛，然后那些社团不都在纳新嘛。然后我就刚好路过，我说哎，广播站，然后我就过去我去问了一下。然后那个我当时记得那个站长就是一个学长嘛。然后我跟他说，哦，我说学长你好，您这个广播站是主要负责。然后他一听见我的声音，同学你应该加入我们广播站。然后他就把我拉进去了。
2: 哇，所以说才有啊后面来贵港的故事嘛。
1: 对，是的。其实我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以前是我说我装的艺人嘛，实际上是爱人，但是通过做这份职业也好，还有这份社团工作也好，我变成了真正的爱人。
2: 艺
1: 人。对，爱意浏览器人。
2: 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邓紫棋的唯一。

0: 们群里面的涛涛说，我现在是免费的牛马，那应该就是在大学的实习期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大学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就是珍惜大学当下的生活。如果你还没有踏入大学的校门，就希望你未来的四年都是非常开心，而且可以让你有所得的，
2: 对，
0: 学有所成，
2: 非常多的回忆。就很多人都说，大学其实是一个人生的暑假，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只用上学，然后开心快乐，
0: 对，说的太好了，
2: 学业也没有那么多的繁杂，
0: 是的，
2: 而且你还在课余时间可以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去旅行、去演唱会，或者是
0: 考个驾照，哎，之类的，
2: 或者是创业，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东西
0: 是
3: 对，是
2: 的
3: 啊，因为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你的人生不慢慢的不完全属于你自己了。大学那几年是你最后的机会。
0: 大学我就觉得是人生最好的时光，
3: 哎，真的是
0: 完全属于你自己。
3: 对，天真烂漫的最后四年。
0: 所以呢，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也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3: 对，是的，
0: 反正虽然说大学你选的专业不一定能够决定你以后就业的方向。
3: 对
0: 对，
3: 如果不满意这个专业。考研吗？
2: 是的，
1: 是的，
3: 舍不得考研吗？继续再读两年。
0: 猫哥少说两句，待会儿哥都听不到了，哈哈哈。好了，那接下来
3: 的
0: 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也很契合我们今天主题的歌，五月天的《有些事现在不做，
2: 一辈子都不会做》。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 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

0: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6: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 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迎来受理高峰，护航学子求学路；潘展东调研农业灾后恢复生产时强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灾后农业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张红培，实习生黄希鹏报道。眼下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我市各地贯彻应贷尽贷的原则，优化办理流程，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经济障碍，助力他们安心逐梦校园。8月9日上午，中山大学2026级博士新生杨崇泽正在港北区学生资助中心服务大厅窗口办理首贷手续。今年9月，他将升学攻读博士学位，弟弟也在深圳大学读研。兄弟二人学费合计超3万元，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博士新生杨崇泽：
3: 那我父母的年纪比较大了，家庭收入比较低微，申请这一个助学贷款呢，也可以减轻父母的家庭方面的经济压力，我们也可以比较安心的去攻读我们的学位。
2: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优化办事体验，中心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针对首贷学生，实行线上预约错峰分流机制，学生可按预约时段到场办理。针对续贷学生，全面开通线上申请通道，实现零跑腿办结。同时，中心提前在线上公布首贷办理流程，并在现场安排志愿者进行全流程指引，最大限度缩短办理时长，确保贷款学生一次办结。港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潘少玲：
4: 办理高峰期估计会在8月14日至9月4日左右。我们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是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在琴塘区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让学生家长填一张表，跑一次路就能完成贷款办理。在现场忙碌的志愿者陆少雷也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受益者。志愿者陆少雷：
5: 本科大学4年，我是全程依靠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让我上大学没有学费压力，安心读书。今年暑假即将上研一，我就想来当这个志愿者，用自己的经历经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了解政策，顺利申报。
2: 据了解，国家先后4次提高助学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可贷2万元，研究生可贷2.5万元，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今年我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集中受理期为7月20日至9月20日，受理高峰期是8月15日至9月5日。截至8月11日，全市已受理学生助学贷款5.35万人，贷款金额达6.68亿元。今年办理人数预计11.18万人，预计贷款金额13.67亿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米、蒙思帆报道。8月11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琴塘区调研农业灾后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分类施策，全力做好抢种补种、补蓝补苗等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灾后农业复产稳产。在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潘展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公司生产车间受灾和恢复情况，实地查看生产设备、车间环境、冷藏存储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筑起纾困扶持政策，协调解决水电供应、设备检修等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全面复工复产。在西江农场甘蔗种植双高基地，潘展东走进田间查看受灾情况。他指出，要加快推进受灾蔗田清理、管护、负重等工作，做好田间管理，稳步接续生产。要扎实开展农业保险灾后理赔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损失。在广西农垦永兴畜牧集团福传山生态养殖场、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潘展东深入了解受灾情况和后续处置工作， 鼓励企业要增强信心，加快生产设备修复更新、场地消杀处理等工作，尽快复工复产。他指出，灾后消杀防疫是养殖复产的关键一环，相关单位要精准指导企业加大消杀力度，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坚决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潘展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靠前服务，科学精准施策，因地制宜抓好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持续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加强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进农田设施修复和地力提升，提升农业生产韧性。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产业研究，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靶向招引一批设施农业大项目、好项目，持续巩固拓展农业发展优势。副市长黄英梅、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2: 平南荣梅、中建、周涛、通讯员莫名报道。眼下平南县42.78万亩晚稻插秧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机械化作业正助力抢抓农时，确保秋粮生产顺利。在丹竹镇团结村的秧田里，工人们将一盘盘嫩绿的秧苗码放整齐后，用传送带传送至运输车。在村的另一边，插秧机来回穿梭于水田中，将一株株秧苗精准插入泥土。广袤沃野慢慢披上翠绿新装，绘就一派生机盎然的秋种图景。今年广西天吉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承担了周边10,000多亩晚稻育秧任务。负责人黄卫忠介绍，目前育秧工作已进入尾声，大部分秧苗已下田，剩下2000亩正加紧抢插，预计8月16日前后全部完成。广西天吉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卫忠：
6: 我们播种啊、泡种啊各方面，我们都经过严格的选种、消毒、培育，种下去，我们保证它长势好，又能防病，又能防虫。
2: 育秧、耙田、插秧各环节均投入大量机械，插秧机、耙田机、运输设备协同作业，大幅提升种植效率。据了解，今年平南县晚稻计划播种面积42.78万亩，同比增长0.12%。目前，全县插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农技人员正深入一线指导田间管理，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让贵港市高级中学校园遭遇严重洪涝，4000余名师生被困。危难时刻，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陆卓纯坚守一线，靠前指挥，带领全校教职工连续作战，用责任与大爱守护每一名学子平安，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合成红竹的师者本色。7月6日中午，在洪水漫入校园、外部通行受阻的危急时刻，陆卓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逆行前往学校。到迎宾路口车走不了，就趟水前行，游过铁路桥底，找到一辆共享电动车骑行赶到学校。回到学校后，陆卓纯迅速研判形势，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灾情，主动对接贵港本地及广西、广东、湖南、贵州等地救援力量，统筹调度冲锋舟，专业救援船队分批入校，打通校园生命通道，为抢险救灾赢得关键先机。贵港市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陆卓纯：
7: 具体呢，最牵挂的是师生的安全，安全放在第一位，财产放在其次。
1: 危急关头，陆卓纯紧急集结在校行政领导与值班教职工，组建应急抢险工作队，细化岗位分工，有序开展隐患排查、积水疏通、重点值守、物资抢运等自救工作。在这期间，他多次面对面安抚学生情绪，细致关注学生身心状态，用温情守护全体师生，牢牢稳住校园大局。贵港市高级中学督导室负责人梁泉：
8: 当时所有的老师都团结一致，在校长的带领下，士气特别高昂，把所有的学生转移到宿舍这边以后啊，我们当时很多老师都以为安全了，大家可以歇一会了， 但是我就看到校长当时又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教学楼，一间一间教室里去巡，哦，我才想起他是生怕还有老师和学生遗留在教室这边不安全。
1: 在全校师生安全转移的关键阶段，陆卓纯冲锋在前，亲自搭乘冲锋舟参与分批转运，全程跟进流程，现场指挥秩序，清点人数。截止7月8日20时，全校4000余名师生全部平安零事故，转移至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贵港市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陆卓纯：
7: 不能够漏掉一个啊，校长的安全责任，还有为师者的责任也应该是这样。我是非常感动，我们的教师队伍啊，这边教师队伍真的是以学生为中心。

0: 表一报告填写不规范，记录敷衍失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由于形式。执法人员现场测试失事报警罚。这套初期火灾重要预警灭火设施处于失灵状态，发生火情时无法及时发出警报，严重威胁院内患者和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检查组现场抽查值班人员实操能力，面对灭火器使用、火警处置流程、消防设施功能等基础问题。 多名工作人员回答不全，对本单位消防设施掌握不熟练。贵港市秦塘区消防救援局福华东。
1: 第一就是我们的消防安全管理没有跟上，消防的主体责任没有与时完备。第二就是我们消防设施损坏情况比较严重。
0: 对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消防部门依法向该医院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督促限期完成全部隐患整改。
2: 后续消防部门将开展跟踪复查，确保隐患清零。桂平融媒黄绮丽报道，近日，台湾青年民俗文化交流团到桂平市开展参访交流活动，沉浸式体悟桂平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秀美的山水自然风光与蓬勃的城市发展活力。在金田起义博物馆，交流团通过参观馆藏文物史料，系统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渊源。
3: 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交流团详细了解洪水和鱼类保育工作，近距离感受祖国水利建设和生态保护的成果。台湾青年交流团团员萧秉承看到这个洪水河的这个鱼类的保护，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祖国一直在不断的进步，然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哇，这个一日一日每天都不同，日新月异，祖国越来越强盛。
2: 台湾青年交流团团员沈飞，
4: 希望未来有机会就是两岸青年跟文化能多多交流，让两岸青年的文化、两岸青年的脉络能更深入的连接，两岸一家亲。
2: 此次交流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体验为载体，为两岸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有效增进了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与情感认同，凝聚民族共识。 为深化两岸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积蓄了青春力量。下面请听简讯。8月10日，港南区东金镇联合广西华兴勤业有限公司开展联农带农鸡苗免费发放活动，首批发放鸡苗750羽，惠及100多户脱贫户和监测户，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夯实了乡村特色家禽养殖产业基础。
0: 近日。
5: 秦塘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平南县、梧州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赠送致谢锦旗和感谢信，对在抗洪救灾关键时刻倾力支援的救援队伍表示衷心感谢。此前，广西区内外27支救援队伍共409人奔赴秦塘一线开展应急救援、摸排搜救、险情处置、灾后消杀等各项工作，累计搜救转移受灾群众3000余人。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深入南宁衡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孙大伟参加。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衡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整体提升，在常态化情况下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谱写祖国南疆繁荣稳定新篇章。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推进会，陈刚、韦涛来到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走进超市店面、市场摊位，详细了解市场受灾和恢复经营情况，要求把灾后市场恢复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实，用心解决商户实际困难，提振经营主体信心，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尽快恢复市场活力。在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陈刚、韦涛认真听取企业受灾、复工复产及受灾群众就业帮扶情况，要求加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复业纾困力度，强化受灾群众创业就业帮扶，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陈刚、韦涛还来到孝义镇六兰村灾后房屋恢复重建施工现场，走访灾后特困家庭，详细了解救助政策落地等情况，勉励受灾群众在党委政府帮助下自立自强，互助互爱，共度难关，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工作，确保实现当年重建当年入住，要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政策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拿出针对性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孝义镇六兰村茉莉花种植基地，陈刚、韦涛走进田间地头，与花农亲切交流，认真查看茉莉花受灾和恢复情况，要求加快花苗补种，加强技术指导，最大限度减少花农损失。随后在横州市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听取南宁市、贵港市汇报受灾情况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广西军区、广西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工程应急救援中心安能一局汇报抢险救援工作情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向在本次洪涝灾害中不幸遇难的人员和在抗洪救灾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志愿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向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和专业救援力量、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来自各方面的志愿者，以及无私奉献驰援灾区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各兄弟省份以及海内外关心支持广西的公益机构和友好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向自强不息、坚强不屈的灾区人民，向同舟共济、同心抗灾的全区5700多万各族人民致以深情的礼赞，向关心关注广西灾后重建发展的国内外各界朋友表达众志成城重建幸福美好家园、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回顾一个多月来抢险救灾的艰辛历程，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支持和关怀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人员、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抢险力量、新闻媒体记者和志愿者是我们打赢这场硬仗最可靠的力量。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互助、自立自强，是我们顶住冲击、稳住局面最坚强的后盾。通过这次抗洪救灾，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行动，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有了方向、有了力量，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任何时候，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都是第一位的。防汛救灾危急关头，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站得出来、豁得出去，激发敢于压倒一切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精气神，用责任和行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百折不挠的坚韧品质是刻在广西人民骨子里的，
只要全区上下团结一心，砥砺奋进，一定能战胜。

0: 胜一切困难，一定能推动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全力争取中央指导支持，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当前我区还处在主汛期，下半年预计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我区，局部发生极端性强降雨风险较高，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正视这次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灾情应急处置中暴露出的面对极端天气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得不牢，致灾风险预警预判不足，抢险救援措施不精准不得力，对老旧水库应对极端情况存在麻痹思想，应急处置不到位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抓好问题整改，并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制定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方案，以一体系四机制为抓手，推进全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西江流域整体防洪水平，以老旧土石坝治理为重点，全面提升水库安全保障能力水平，以根治内涝为突破口，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以农村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提升农村防灾减灾能力，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为基础，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强大动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着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产、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经济统筹调度，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官工作，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谋划开好全区服务业发展大会，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精心策划实施系列重大活动，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目标任务。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熊明、王维平、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上午，随着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从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据了解，此次试验将分阶段开展常规工况、不利工况通航验证和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检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及驻航设施适配性，为平陆运河今年9月通航做好准备。本次试验调配4艘代表性船舶，涵盖5000吨级重载、5000吨级空载、3000吨级重载和1000吨级重载等主要通航船型。试验航程覆盖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段，并同步开展3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等 科目实测，针对枢纽泄水、支流洪水汇流、大风大潮叠加等六类高风险不利工况，将择机开展预试验。

0: 并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昼夜视觉、灯掷和布设效果专项检测。为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船舶将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系缆拉力传感器、主机工况采集等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同时，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建立海事建设应急等多单位联动保障机制，实行分空间、分时段水上交通管制，配备应急护航快艇和相关应急处置装备，做好船员资质、船舶试航等前置核验，全力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结束后，建设管理团队将根据试验结果编制实船试航试验报告、航标效能测试报告，梳理通航优化建议和标准化航路航法，明确各航段通航管控要求，为运河安全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河直连通道。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历史遗留山林权属纠纷，跨度时间长，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今年5月，百色市创新实施四部工作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日前，记者在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看到，这里300多亩山林满目葱茏，杉木挺拔，八角、油茶连片生长。凌云县玉红乡盐店村村民罗刚告诉记者，确权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却不能发展林业经济了。村民罗刚
3: 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2: 事情要从1980年说起，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权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25户116名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今年以来，紧扣自治区党委攻坚历史积案工作部署，百色市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凌云、乐业两县联合调处协同攻坚。工作专班从凌云县档案馆调取了1980年协议原件，查实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锁定关键证据。百色市凌云、乐业两县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4: 啊，这个是后面2026年3月24号拿出来的，
5: 就是在这个30中间添了一个零吗？
4: 就是在这里。
2: 为解决问题，当地创新推行积案调处四部工作法，聚焦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小班，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研判，逐块定策。时任百色市凌云县县长谢旦性：
6: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4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2: 证据有了，方法有了，人心里的结还得解。凌云县乡村干部入户宣讲政策，逐步化解群众对立情绪。乐业县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壮为此往返两县跑了6趟。刘庆壮：
7: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六次了，到第七、第八次终于和解了。
2: 今年五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持续46年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圆满化解。百色市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希定。
8: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2: 目前涉案旧权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锁了46年的山林被重新盘活，案结事了人和，两地群众告别权属纠纷困扰，着手安心发展产业。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3号到4号，何文浩赴来宾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抓实抓细各项应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8月7号，徐显辉在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立足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深入开展调研协商，为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0: 8月6号至7号，欧余军在防城港市调研时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发挥好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等国家级平台作用，注重人才培养和标准引领，推动制定广西药膳地方标准，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2026年 A 超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主赛道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启动。赛事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南宁海关主办，主题为 AI 赋能跨境便利化，共创中国东盟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生态，聚焦农产品、矿产品跨境贸易全链条核心场景，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征集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跨境贸易提质增效。主赛道为团队赛，重点围绕 AI 加标准智能比对与风险预警、 AI 加快速检测与远程实验室、 AI 加跨境计量服务与认证互认、 AI 加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防控、 AI 加口岸快速通关、AI 加跨境知识产权风险预警、 AI 加智慧实验室智能化场景以及 AI 加大宗能源资源商品跨境贸易智慧监管等八大领域开展创新应用方案征集。大赛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开放，支持头部企业、初创团队、科研院所、高校师生、个人开发者参与，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参赛选手需在9月13号18点前完成报名和作品提交，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团队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筛选出15到20个优秀作品参加决赛。入围决赛的作品将在9月底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决出名次。本次大赛还设置 AI 大家创个人赛道，投稿作品可通过文字、图片、绘画、视频、音乐等多媒体形式对 AI 应用场景进行创意创作展示，评审得分最高的前20个作品将获得奖励。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保障受灾群众住上房、住好房是当前衡州市灾后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在受灾严重的孝乙镇六兰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过上新生活。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严世成的报道。
9: 连日来，孝乙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受灾房屋进行逐户摸排，建立起详实的一户一档重建方案。衡州市孝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轩：
10: 针对群众的各种诉求的话，我们都及时记录并且反馈到我们的指挥部。村中的老人还有独居户 困难家庭、低保户这些，我们的话优先对他们的材料进行加快那个上报，然后让我们的施工队能够尽快的给他们施工。

0: 了解，负责六兰村受灾房屋修缮及恢复重建的责任单位是恒州茉莉花投资集团。对于受损较为轻微的房屋，重点工作放在修复受损墙体、更换破损门窗及疏通排水管道上。截至目前，六兰村已经完成了82户农户的门窗修缮。恒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委六兰村村民陆义差：
1: 我家总共有7个门全部冲坏，我已经叫人来量过，要10000多块钱。我如果是我自己付的话，就很难付得起。就是说政府来帮我们，就是感觉到我们心里就温暖很多。
0: 对于那些在洪水中倒塌或严重损毁需要重建的房屋，工作组充分尊重受灾群众意愿，提供原址重建与异地重建两条路径。目前第一批20户受灾农户已经完成了重建房屋的手续办理，有5户受灾农户的房屋已经打好了地基，现场施工紧张忙碌，井然有序。恒州市盛达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德广：
2: 目前的话，先保证唯一的住宅已经冲毁了，而且又是那个特困户、低保户这些，确保他们能够尽快的一个入住，同时也尽快恢复那个生活生产嘛。
3: 8月12号，记者从南宁市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京市按照市级统筹、属地主抓、条块结合的思路，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全力优化提升城市交通环境。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4: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2026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南宁市交通畅行指数在全国同类省会首府城市中排名第一，交通健康指数同样稳居首位。近3年，拥堵指数持续下降，实现了高峰基本可控、平峰逐步缓解的良好局面。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晴明：
5: 对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机动车乱停放、闯红灯、逆行、占道通行、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开展专项整治，在全国首创利用路口信号灯周期快闪式查缉酒驾，无人机加铁骑空定联动，提高交通秩序整治效能，在民族大道、会展路口等点段增设完善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设施，提高通行效率。
4: 同时，南宁市以商圈及周边主次干道为重点区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动自行车，特别是共享单车、外卖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加强重点路段管控，现场拖移严重妨碍交通的违停车辆，切实改善交通环境。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刘海荣：
6: 今年3月以来，南宁市修订了完善人行道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示范标准，创新增设斜30度科学停放格式，统一全市停车点位设计规范、尺寸参数，同时明确禁停负面清单，划定严控路段、禁停区域，彻底解决以往划线不统一、设置不规范、边界不清晰的问题，让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示范有标准、可依据、能落地。
4: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深化违法乱象整治，防止反弹回潮，维护良好交通秩序。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晴明：
5: 精细化治理堵点乱点，优化交通组织，完善交通设施，提升通行效率，狠抓交通事故的预防，减量控档，落实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长效长治，为南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交通安全保障。
7: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十七岁。不是老歌变得好听了，而是因为我们都有故事了。这是一句有点扎心的话，说明我们老了呗。我和你分享的好些歌曲以及介绍的不少歌手，或许年轻的朋友会说，这是我爸爸妈妈喜欢的歌手，我爸妈就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好吧，爸爸妈妈会继续听着他们的歌变老，而年少的一代又继续的听着新的歌长大，又慢慢的变老。听歌唱歌不能够使我们的年龄数字逆转，但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年龄想几岁就几岁。就像我想回到十七岁，刘德华的

0: 歌可以把我带回去。十七岁这一首歌，刘德华参与了填词，是他自己人生的写实。从十七岁，他在姐姐的鼓励与支持下加入了无线培训班开始，写到了四十岁。副歌前后掺入了《忘情水》等经典作品的器乐版变奏。歌曲并不复杂，只是在旋律中讲述了从十七岁到四十岁的成长过程。这段过程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却也极为的重要。爱过，错过，心却始终没有改变，就坦然地面对岁月的流转和年华的老去吧。接下来听歌，刘德华，十七岁。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迎来受理高峰，护航学子求学路；潘展东调研农业灾后恢复生产时强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灾后农业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张红培，实习生黄希鹏报道。眼下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我市各地贯彻应贷尽贷的原则，优化办理流程，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经济障碍，助力他们安心逐梦校园。8月9日上午，中山大学2026级博士新生杨崇泽正在港北区学生资助中心服务大厅窗口办理首贷手续。今年9月，他将升学攻读博士学位，弟弟也在深圳大学读研，兄弟二人学费合计超3万元，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博士新生杨崇泽：
3: 那我父母的年纪比较大了，家庭收入比较低微，申请这个助学贷款呢，也可以减轻父母的家庭方面的经济压力，我们也可以比较安心的去攻读我们的学位。
2: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优化办事体验，中心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针对首贷学生实行线上预约错峰分流机制，学生可按预约时段到场办理；针对续贷学生全面开通线上申请通道，实现零跑腿办结。同时，中心提前在线上公布首贷办理流程，并在现场安排志愿者进行全流程指引，最大限度缩短办理时长，确保贷款学生一次办结。港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潘少玲：
4: 办理高峰期估计会在8月14日至9月4日左右，我们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

0: 是应带尽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在琴塘区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让学生家长填一张表，跑一次路就能完成贷款办理。在现场忙碌的志愿者陆少雷也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受益者。志愿者陆少雷，
2: 本科大学四年，我是全程依靠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让我上大学没有学费压力，安心读书。今年暑假即将上研一，我就想来当这个志愿者，用自己的经历经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了解政策，顺利申报。
1: 据了解，国家先后四次提高助学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可贷20000元，研究生可贷2.5万元。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今年我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集中受理期为7月20日至9月20日，受理高峰期是8月15日至9月5日。截至8月11日，全市已受理学生助学贷款5.35万人，贷款金额达6.68亿元。今年办理人数预计11.18万人，预计贷款金额13.67亿元。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米、蒙斯帆报道。8月11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琴塘区调研农业灾后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分类施策，全力做好抢种补种、补栏补苗等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灾后农业复产稳产。在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潘展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公司生产车间受灾和恢复情况，实地查看生产设备、车间环境、冷藏存储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筑起纾困扶持政策，协调解决水电供应、设备检修等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全面复工复产。在西江农场甘蔗种植双高基地，潘展东走进田间查看受灾情况。他指出，要加快推进受灾蔗田清理、管护、负重等工作，做好田间管理，稳步接续生产。要扎实开展农业保险灾后理赔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损失。在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福传山生态养殖场、广西农垦西江乳业有限公司，潘展东深入了解受灾情况和后续处置工作，鼓励企业要增强信心，加快生产设备修复更新、场地消杀处理等工作，尽快复工复产。他指出，灾后消杀防疫是养殖复产的关键一环，相关单位要精准指导企业加大消杀力度，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坚决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潘展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靠前服务，科学精准施策，因地制宜抓好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持续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加强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进农田设施修复和地力提升，提升农业生产韧性。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产业研究，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靶向招引一批设施农业大项目、好项目，持续巩固拓展农业发展优势。副市长黄英梅、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1: 平南荣梅、钟建、周涛，通讯员莫名报道。眼下平南县42.78万亩晚稻插秧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机械化作业正助力抢抓农时，确保秋粮生产顺利。在丹竹镇团结村的秧田里，工人们将一盘盘嫩绿的秧苗码放整齐后，用传送带传送至运输车。在村的另一边，插秧机来回穿梭于水田中，将一株株秧苗精准插入泥土。广袤沃野慢慢披上翠绿新装，绘就一派生机盎然的秋种图景。今年，广西天吉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承担了周边10000多亩晚稻育秧任务。负责人黄卫忠介绍，目前育秧工作已进入尾声，大部分秧苗已下田，剩下2000亩正加紧抢插，预计8月16日前后全部完成。广西天吉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卫忠：
4: 我们播种啊、抛种啊各方面，我们都经过严格的选种、消毒、培育、 种下去，

0: 我们保证它长势好，又能防病，又能防虫。
1: 育秧、耙田、插秧各环节均投入大量机械，插秧机、耙田机、运输设备协同作业，大幅提升种植效率。据了解，今年平南县晚稻计划播种面积42.78万亩，同比增长0.12%。目前，全县插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农技人员正深入一线指导田间管理，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让贵港市高级中学校园遭遇严重洪涝，4000余名师生被困。危难时刻，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陆卓纯坚守一线，靠前指挥，带领全校教职工连续作战，用责任与大爱守护每一名学子平安，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合成红竹的师者本色。7月6日中午，在洪水漫入校园、外部通行受阻的危急时刻，陆卓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逆行前往学校。到迎宾路口车走不了，就趟水前行，游过铁路桥底，找到一辆共享电动车骑行赶到学校。回到学校后，陆卓纯迅速研判形势，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灾情，主动对接贵港本地及广西、广东、湖南、贵州等地救援力量，统筹调度冲锋舟，专业救援船队分批入校，打通校园生命通道，为抢险救灾赢得关键先机。贵港市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陆卓纯。
3: 自己呢最牵挂的是师生的安全，安全放在第一位，财产放在其次。
2: 危急关头，陆卓纯紧急集结在校行政领导与值班教职工，组建应急抢险工作队，细化岗位分工，有序开展隐患排查、积水疏通、重点值守、物资抢运等自救工作。在这期间，他多次面对面安抚学生情绪，细致关注学生身心状态，用温情守护全体师生，牢牢稳住校园大局。贵港市高级中学督导室负责人梁泉。
4: 当时所有的老师都团结一致，在校长的带领下，士气特别高昂，把所有的学生转移到宿舍这边以后啊，我们当时很多老师都以为安全了啊，大家可以歇一会了。但是我就看到校长当时又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教学楼，一间一间教室里去巡，哦，我才想起他是生怕还有老师和学生遗留在教室这边不安全。
2: 在全校师生安全转移的关键阶段，陆卓纯冲锋在前，亲自搭乘冲锋舟参与分批转运，全程跟进流程，现场指挥秩序，清点人数。截止7月8日20时，全校4000余名师生全部平安零事故，转移至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贵港市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陆卓纯。
3: 不能够漏掉一个校长的安全责任，还有为师者的责任，也应该是这样。我是非常感动我们的教师队伍这边教师队伍真的是以学生为中心舍小家为大家。
1: 通讯员杨文福、谭艳丽报道。医院属于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近日，贵港市钱塘区消防救援局联合钱塘派出所，对辖区一家精神病医院开展消防安全突击夜查，排查出多项突出安全隐患。在医院的消防控制室，联合检查组发现，现场虽有人员在岗值守，但值班人员并未取得消防相关资格证书。检查组查阅消防安全台账，还发现消防巡查、涉事维保、值班记录、消防安全报告三表一报告填写不规范，记录敷衍失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执法人员现场测试失事报警阀，这套初级火灾重要预警灭火设施处于失灵状态，发生火情时无法及时发出警报，严重威胁院内患者和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检查组现场抽查值班人员实操能力，面对灭火器使用、火警处置流程、消防设施功能等基础问题，多名工作人员回答不全，对本单位消防设施掌握不熟练。贵港市钱塘区消防救援局福华东。
5: 第一就是我们的消防安全管理没有跟上，消防的主体责任没有履行完毕。第二就是我们消防设施损坏情况比较严重。
1: 对存在

0: 力。在金田起义博物馆，交流团通过参观馆藏文物史料，系统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渊源。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交流团详细了解洪水和鱼类保育工作，近距离感受祖国水利建设和生态保护的成果。台湾青年交流团团员萧秉成
1: 看到这个洪水河的这个鱼类的保护，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祖国一直在不断的进步，然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哇，这个一日一日每天都不同，日新月异，祖国越来越强盛。
0: 台湾青年交流团团员沈飞
2: 希望未来有机会，就是两岸青年跟文化能多多交流，让两岸青年的文化、两岸青年的脉络能更深入的连结，两岸一家亲。
0: 此次交流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体验为载体，为两岸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有效增进了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与情感认同，凝聚民族共识，为深化两岸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积蓄了青春力量。下面请听简讯。8月10日，港南区东津镇联合广西华兴勤业有限公司开展联农带农鸡苗免费发放活动，首批发放鸡苗750余，惠及100多户脱贫户和监测户，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夯实了乡村特色家禽养殖产业基础。
3: 近日，秦塘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平南县梧州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赠送致谢锦旗和感谢信，对在抗洪救灾关键时刻倾力支援的救援队伍表示衷心感谢。此前，广西区内外27支救援队伍共409人奔赴秦塘一线，开展应急救援、摸排搜救、险情处置、灾后消杀等各项工作，累计搜救转移受灾群众3000余人。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温度。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甘敏慧，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供电服务一班中级作业员。居家生活中，不同空间、不同电器的用电风险各有不同，针对性掌握各场景用电细节，能全方位筑牢家庭用电安全防线。今天我们针对客厅、厨房、卧室、阳台等核心场景，详细给大家讲解安全用电要点。厨房是用电高危区域，集水、火、油、电于一体，安全隐患最多。使用电饭煲、电压力锅、油烟机等厨房电器时，要确保电源线远离灶台和水源，避免高温烘烤导致电线绝缘层融化，也要防止水溅入电器内部造成短路。微波炉、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工作时外壳会发烫，不要在周边放置易燃物品，如纸巾、塑料袋、食用油等，防止高温引燃。用完厨房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避免长期待机耗电和引发故障。卫生间环境潮湿，水汽重，漏电风险极高。洗衣机、浴霸、电热水器是卫生间主要用电设备，安装时必须做好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漏电保护要定期测试，按下测试按钮，检查是否能正常跳闸。洗澡时建议关闭电热水器电源，既节能又能彻底杜绝触电风险。浴霸使用时不要

0: 用手触摸灯泡，避免烫伤，且不要频繁开关，防止电路损坏。同时，卫生间的开关插座要高于地面，且加装防水盒，杜绝水汽进入。客厅用电设备繁杂，电视、冰箱、空调、路由器、灯具等众多电器集中摆放，极易出现线路杂乱、用电过载等安全隐患，也是家庭用电事故的高发场景。日常需做好规范整改和科学用电，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电器布线做到横平竖直，各类电线分类收纳整理，使用理线卡扣，收纳盒规整散落线路，避免电线缠绕、挤压、弯折、破损，严格杜绝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回路插座的情况，空调、落地电视等大功率设备单独独立接线使用，不随意增加外接用电设备，同时要牢记家庭电路承载限额，不超负荷叠加使用电器，老旧线路及时检修更换，从根源规避线路发热、短路、跳闸甚至起火等风险。冰箱要放置在通风干燥处，远离热源，背部与墙面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开关冰箱门，避免压缩机超负荷工作。空调使用前要清洗过滤网，检查电源是否破损，运行时若出现异响、异味，应立即停机检修。离开家时，关闭客厅非必要电源，减少待机隐患。卧室用电需注重细节，床头灯、手机充电器、电热毯等是常用设备，切勿在床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杜绝被褥覆盖电器设备导致散热不畅，引发火灾的风险。使用电热毯时要平铺在床上，不要折叠，睡前开启预热，入睡后关闭，避免整夜通电，且不要与热水袋等同时使用，防止短路。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后及时拔下，不要长期插在插座上，避免充电器老化发热，滋生安全隐患。不同家居场景的用电需求不同，只要针对性做好防护，规范用电细节，整改用电陋习，才能消除每一处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我们的家庭用电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影子》。黄国伦在1994年为王菲创作了《我愿意》之后，跻身华语歌坛的金牌创作人。在有了《我愿意》的成功之后，黄国伦在为王菲创作第二张国语专辑的时候，希望能另类和特别一些，于是便写了《影子》这首歌。虽然王菲自己很喜欢这首歌，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坚持认为应该延续轻柔和空灵的路线，于是选择《天空》这首歌作为主打，《影子》就成了遗珠之作。在黄国伦的心里，他一直认为《影子》就是确定王菲走另类个性路线的第一首歌，但也承认了这首歌可能是给得太早，也算是生不逢时。在有一次听了郁可唯演唱了《影子》之后，黄国伦大赞这完全不输天后，可以说并驾齐驱。他说当时听到郁可唯翻唱的感受是又惊喜又激动。郁可唯在歌坛多年也是一直不温不火，并不是他唱的不好，也许真的是还没有到他的时代。就像这首歌《影子》成为遗珠，但是总会有闪闪发亮的那一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大概很少能够有歌手像张洪亮一样，既可以唱得了红尘间痴男怨女缠绵悱恻的爱情圣曲，又能够信手拈来写得一首洗脑上口的平民式神曲。他就像是一个在音乐世界里自由行走的诗人，用笔下的旋律和文学绚烂地描绘出自己心中的光景，至于好坏，他都可以平心静气地交给别人去评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1989年就发行的歌曲，直到今天还有不少音乐人在翻唱在改编。它不仅是爱情神曲，更是平民神曲。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不管在哪个年代，爱情最初的样子本该就是这样。接下来听歌，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爱上经典旋律。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

0: 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只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

0: 乡。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1: 金曲连连听，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一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

0: 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是擂台，举着大锄头着英雄气概，真正是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重振

0: 亲切。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6: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

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

0: 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 北方工业大学汽

0: 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 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

0: 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蚌。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
4: 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43%和38.43%。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由国产大飞机
4: C919直飞的国航CA723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
4: 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
4: 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5: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韦涛深入南宁横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孙大伟参加。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1: 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南宁横州市调研，并召开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强调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在常态化情况下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谱写祖国南疆繁荣稳定新篇章。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推进会。陈刚、韦涛来到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走进超市店面、市场摊位，详细了解市场受灾和恢复经营情况，要求把灾后市场恢复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实，用心解决商户实际困难，提振经营主体信心，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尽快恢复市场活力。在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司陈刚、韦涛认真听取企业受灾、复工复产及受灾群众就业帮扶情况，要求加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复业纾困力度，强化受灾群众创业就业帮扶，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陈刚、韦涛还来到孝义镇六兰村灾后房屋恢复重建施工现场，走访灾后特困家庭，详细了解救助政策落地等情况，勉励受灾群众在党委政府帮助下自立自强，互助互爱，共度难关，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工作，确保实现当年重建当年入住，要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政策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拿出针对性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孝义镇六兰村茉莉花种植基地，陈刚、韦涛走进田间地头，与花农亲切交流，认真查看茉莉花受灾和恢复情况，要求加快花苗补种，加强技术指导，最大限度减少花农损失。随后在衡州市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听取南宁市、贵港市汇报受灾情况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广西军区广西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工程应急救援中心安能一局汇报抢险救援工作情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向在本次洪涝灾害中不幸遇难的人员和在抗洪救灾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志愿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向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和专业救援力量、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来自各方面的志愿者，以及无私奉献驰援灾区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各兄弟省份以及海内外关心支持广西的公益机构和友好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向自强不息、坚强不屈的灾区人民，向同舟共济、同心抗灾的全区5700多万各族人民致以深情的礼赞，向关心关注广西灾后重建发展的国内外各界朋友表达众志成城重建幸福美好家园、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回顾一个多月来抢险救灾的艰辛历程，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支持和关怀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人员、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抢险力量、新闻媒体记者和志愿者是我们打赢这场硬仗最可靠的力量。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互助、自立自强，是我们顶住冲击、稳住局面最坚强的后盾。通过这次抗洪救灾，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行动，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有了方向、有了力量，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任何时候，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都是第一位的。防汛救灾危急关头，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站得出来、豁得出去，激发敢于压倒一切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精气神，用责任和行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百折不挠的坚韧品质是刻在广西人民骨子里的，只要全区上下团结一心、砥砺奋进，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一定能推动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全力争取中央指导支持，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当前我区还处在主汛期，下半年预计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我区，
局部发生极端性。

0: 强降雨风险较高，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正视这次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灾情应急处置中暴露出的面对极端天气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得不牢，致灾风险预警预判不足，抢险救援措施不精准不得力，对老旧水库应对极端情况存在麻痹思想、应急处置不到位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抓好问题整改，并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制定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以一体系四机制为抓手，推进全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西江流域整体防洪水平，以老旧土石坝治理为重点，全面提升水库安全保障能力水平，以根治内涝为突破口，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以农村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提升农村防灾减灾能力，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为基础，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强大动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着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产、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强化经济统筹调度，全力冲刺做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各项收官工作，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谋划开好全区服务业发展大会，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精心策划实施系列重大活动，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目标任务。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熊明、王维平、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12号上午，随着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从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据了解，此次试验将分阶段开展常规工况、不利工况通航验证和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检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及驻航设施适配性，为平陆运河今年9月通航做好准备。本次试验调配4艘代表性船舶，涵盖5000吨级重载、5000吨级空载、3000吨级重载和1000吨级重载等主要通航船型。试验航程覆盖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段，并同步开展3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等科目实测。针对枢纽泄水、支流洪水汇流、大风大潮叠加等6类高风险不利工况，将择机开展预试验，并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昼夜视觉、灯制和布设效果专项检测。 为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船舶将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计缆拉力传感器、主机工况采集等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船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同时，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建立海事建设应急等多单位联动保障机制，实行分空间、分时段水上交通管制，配备应急护航快艇和相关应急处置装备，做好船员资质、船舶试航等前置核验，全力保障试验安全有序进行。试验结束后，建设管理团队将根据试验结果编制实船试航试验报告、航标效能测试报告，梳理通航优化建议和标准化航路航法，明确各航段通航管控要求，为运河安全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历史遗留山林权属纠纷跨度时间长，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今年5月，百色市创新实施4部工作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日前，记者在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看到，这里300多亩山林满目葱茏，杉木挺拔，八角、油茶连片生长。凌云县玉红乡盐店村村民罗刚告诉记者，确权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却不能发展林业经济了。村民罗刚：
3: 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0: 事情要从1980年说起。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25户116名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今年以来，紧扣自治区党委攻坚历史积案工作部署，百色市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凌云、乐业两县联合调处、协同攻坚。工作专班从凌云县档案馆调取了1980年协议原件，查实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锁定关键证据。百色市凌云、乐业两县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4: 他这个是后面2026年3月20号拿出来的，
5: 就是在这个30中间添了一个零吗？
4: 就是在这里。
0: 为解决问题，当地创新推行积案调处4部工作法，聚焦4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小班，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研判，逐块定策。时任百色市凌云县县长谢旦性：
6: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镇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4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0: 证据有了，方法有了，人心里的结还得解。凌云县乡村干部入户宣讲政策，逐步化解群众对立情绪。乐业县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刘庆壮为此往返两县跑了6趟。刘庆壮：
7: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6次了，到第7、第8次终于和解了。
0: 今年5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持续46年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圆满化解。 百色市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希定。
8: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0: 目前涉案旧权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锁了46年的山林被重新盘活，案结事了人和，

0: 聚焦农产品、矿产品、跨境贸易全链条核心场景，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征集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跨境贸易提质增效。主赛道为团队赛，重点围绕 AI 加标准智能比对与风险预警、 AI 加快速检测与远程实验室、 AI 加跨境计量服务与认证互认、 AI 加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防控、 AI 加口岸快速通关、 AI 加跨境知识产权风险预警、 AI 加智慧实验室智能化场景以及 AI 加大宗能源资源商品跨境贸易智慧监管等八大领域开展创新应用方案征集。大赛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开放，支持头部企业、初创团队、科研院所、高校师生、个人开发者参与，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参赛选手需在9月13号18点前完成报名和作品提交，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团队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筛选出15到20个优秀作品参加决赛。入围决赛的作品将在9月底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决出名次。本次大赛还设置 AI 大家创个人赛道，投稿作品可通过文字、图片、绘画、视频、音乐等多媒体形式对 AI 应用场景进行创意创作展示。评审得分最高的前20个作品将获得奖励。
1: 保障受灾群众住上房、住好房是当前衡州市灾后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在受灾严重的孝乙镇六兰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过上新生活。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严世成的报道。
2: 连日来，孝乙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对受灾房屋进行逐户摸排，建立起详实的一户一档重建方案。衡州市孝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轩：
3: 针对群众的各种诉求的话，我们都及时记录并且反馈到我们的指挥部。村中的老人、还有独居户、困难家庭、低保户这些，我们的话优先对他们的材料进行加快那个上报，然后让我们的施工队能够尽快的给他们施工。
2: 据了解，负责六兰村受灾房屋修缮及恢复重建的责任单位是衡州茉莉花投资集团。对于受损较为轻微的房屋，重点工作放在修复受损墙体、更换破损门窗及疏通排水管道上。截至目前，六兰村已经完成了82户农户的门窗修缮。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委六兰村村民陆义差：
4: 我家总共有7个门全部冲坏，我已经叫人来量过，要10000多块钱。我如果是我自己付的话，就很难付得起。就是说政府来帮我们，就是感觉到我们心里就温暖很多。
2: 对于那些在洪水中倒塌或严重损毁需要重建的房屋，工作组充分尊重受灾群众意愿，提供原址重建与异地重建两条路径。目前第一批20户受灾农户已经完成了重建房屋的手续办理，有5户受灾农户的房屋已经打好了地基，现场施工紧张忙碌，井然有序。衡州市盛达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德广：
5: 目前的话，先保证唯一的住宅已经冲毁了，而且又是那个特困户、低保户这些，确保他们能够尽快的一个入住，同时也尽快恢复那个生活生产嘛。
0: 8月12号，记者从南宁市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按照市级统筹、属地主抓、条块结合的思路，全面推进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全力优化提升城市交通环境。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6: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2026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南宁市交通畅行指数在全国同类省会首府城市中排名第一，交通健康指数同样稳居首位。近3年，拥堵指数持续下降，实现了高峰基本可控、平峰逐步缓解的良好局面。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晴明：
7: 对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机动车乱停放、闯红灯、逆行、占道通行、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开展专项整治，在全国首创利用路口信号灯周期快闪式

0: 查缉酒驾，无人机加铁骑空定联动，提高交通秩序整治效能，在民族大道、会展路口等点段增设完善标志标线和信号灯的设施，提高通行效率。
1: 同时，南宁市以商圈及周边主次干道为重点区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动自行车，特别是共享单车、外卖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加强重点路段管控，现场拖移严重妨碍交通的违停车辆，切实改善交通环境。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刘海荣。
2: 今年三月以来，南宁市修订了完善人行道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示化标准，创新增设斜30度科学停放格式，统一全市停车点位设计规范，起算参数，同时明确禁停负面清单，划定严控路段、禁停区域，彻底解决以往划线不统一、设置不规范、边界不清晰的问题，让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示范有标准、可依据、能落地。
1: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深化违法乱象整治，防止反弹回潮，维护良好交通秩序。南宁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勤明：
0: 精细化治理堵点乱点，优化交通组织，完善交通设施，提升通行效率，狠抓交通事故的预防，减量控档，落实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长效长治，为南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交通安全保障。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市场在追，政策在推，暑期夜游成为广西景区揽客新赛道，各方反响如何？
4: 假炒股真诈骗，网络炒股大师设陷阱，南宁警方快速劝阻，成功挽回损失15万元。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6: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0，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龙，早上好。
7: 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多云有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气温是27到34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小龙为我们播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8: 大家好，我是杨洋。
9: 我是孟珂。
10: 大家好，我是蓝燕。
11: 我是春培。
12: 我是舒彤。
13: 大家好，我爱盲生。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4: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5: 幸福是最美的，
16: 直到我的痛，
15: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2: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 街坊声聚一个钟，
2: 倾偈倾到心相通，
1: 不分南北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哋今日嘅
1: 麦 Sir 林姨
0: ，麦 Sir 林姨，早晨，
1: 大家早晨啊！成日三个人日咯，好似今日有个凉爽啦呢，
0: 系咁啊，可能咧今日会落雨啊，咁啊，尤其咧呢两日咧仲想晾紧被嘅街坊朋友要揸紧时间。
1: 我知你系晒张被凉得啦，我知你系晒张被晒得啦，
0: 系小朋友要开学啊嘛，晒好被俾佢。
1: 对，成日要如果真系要晒被要晒被嘅朋友咧，抓紧时光，今晚咁啊适合啦。你就自己玩时光啦，啊，只能够敬意啦。
0: 零僻光辉岁月。咁啊，讲到咧第一条嘅内容。

0: 呢，我哋讲到呢即係有交通管制嘅呢一个事情，而且係今日话稍后嘅九点半到十二点半呢，咁喺我哋嘅呢个高速公路当中呢会进行应急演练嘅。
1: 哦，
0: 大家唔使慌啊，应急演练。
1: 嗯，古真呢死弄到2026年关于讲事故水坏托风交通半幅中团个综合应急演练记住了哇。
0: 嗯，咁因为呢早段时间呢落雨比较多嘛，咁紧接住呢可能下半年呢仲有雨嘅。咁所以呢呢个演练呢係事在必行啦！
1: 誒，做咗啲演練，
0: 就喺我哋嘅 G59呼北高速，叫做咩啊？
1: 荔
0: 玉段嘅荔浦往玉林方向嘅2547公里，再加730米嘅路段進行封閉。唔系施工啊，系演练、
1: 啊、对啦，佢是综合演练嘅，就可以注意话啊，对向嗰路段呢是实行单幅双向通行啊，就可以注意。
0: 即系一边咧系演练，另外一边咧就系来回嘅车辆要行，
1: 都系通车啊。
0: 咁、所以咧，大家行到呢个路段嘅时候咧，减速慢行啦。
1: 嗯，
0: 咁今日咧，我哋嘅导航，各大嘅导航咧，都会有警报你。
1: 嗯，
0: 咁啊，再有咧入高速路嘅呢个提示牌里头咧，都有嗰方面嘅内容提示。
1: 诶、
0: 咁啊，请大家咧喺呢个时候当中咧注意观察啊，势必咧要开好你嘅导航，留意咧前方多少多少公里啊，
1: 嗯、
0: 有这个应急的演练，
1: 综合演练
0: 啊，
1: 请你不要再前往，或者是请你绕路行驶、
0: 请你减速慢行
1: 啊。对啦，啊，仲有要读个动读个镜，有啲人一见到啊，哎哟，是不是好似有冇啲对晒咯？喂，恐怖只朋友圈都冇呀？
0: 停车睇睇先啊！
1: 哦，停车有有咧，真系擦车啊！
0: 高速公路咧唔允许停车嘅，咁、今日咧可能咧行到呢个路段嘅街坊朋友都会发现咧呢个车流量咧会增加，或者系车速比较慢，咁为咗咧大家嘅呢个实际情况嘅安全，咁所以呢个演练咧必不可少，并非系真实嘅灾害。咁各位司机哥哥姐姐咧，街坊市民咧就唔使一个恐慌。第二个唔好围观、
1: 嗯，
0: 第三个唔好啊，大家都停晒车落嚟啊，啪啪系嘛，有咁样嘅事情系嘛，咁啊啪。再落嚟揾朋友圈，可能你停车咧就会俾交警咧
1: 系
0: 记录落嚟噶啦。
1: 本来都密塞啊，你腾腾先嚟啊，腾换又腾啊，塞车啦。跟住咧，我真系演练啊！啊，啲嗰个驶远朋友咧要服从现场个指挥啊，有序通行，
0: 减速慢行啊。
1: 嗯，对啦。
0: 今次嘅演练咧系提升汛期嘅道路嘅地质性灾害嘅一个应急处理嘅重要嘅举措，关系到我哋人民群众嘅出行同埋财产生命安全嘅。咁啊，各位司机哥哥姐姐们，广大嘅街坊。市民们咧就系要理解支持，加上咩啊？
1: 嗯哼，
0: 大力去支持。
1: 对啦，即系讲你知道嘅话，你要同朋友讲声咧，咁啊，阿边阿边啊，
0: 阿边阿边
1: 啊，做啲物礼物礼啊，
0: 物礼物礼
1: 住诶，写劲啲啦。
0: 哇，学晒口水喎。好啦，咁啊，口水呢家嘢咧就唔好学啊，咁啊，
1: 游水要学学。
0: 唔好值钱。咁但系咧，有样嘢咧，即系。荷包的水呢就要慳住慳住使。哎，呢段依時間呢，如果你冇咩遠行，而且油箱呢又就快大吉利是嘅話呢，你就唔好加住咁快油先，因為呢14號即係聽日啊，朝頭早嘅凌晨0點，即係今晚嘅12點啊，咁油價呢會進行呢就係一個調整
1: 啊，
0: 咁到陣時呢就係呢個原油變化率呢，咁依家嘅國際嘅形式趨勢咧就係負咗係9.5%嘅，咁啊截止到第五個工作人嘅測算咧，今次嘅汽油嘅下調嘅可能性咧比較大，汽油咧會下降係每一噸390蚊，柴油咧會下降係375蚊嘅一噸嘅呢個。数值，
1: 成日根据目前嗰只油气嗰个跌幅咧，汽材啊、汽水啊嗰只国际咧，将下跌1%即系嘅每升啊，下跌成0.3到0.361升啊，
0: 即系3毫子到3毫6左右啊。
1: 嗯，对对对。
0: 好啦，咁啊，各位加满一箱油咧，又可以悭少少啦，系嘛？
1: 对啦，你记住，揿满夜12点你就去排队，知唔知啊？
0: 唔使排队，加油就要排队，唔系加价要排队，减价咧就。从容不迫
1: 哦，等于佢弹入入心温啫嘛，
0: 即系
1: 抹晒团，抹晒团，
0: 下降3毫几都觉得系好大幅度噶啦，
1: 嗰
0: 阵时7分、9分咁样，一升咧就升嘅7毫1蚊咁样啊，
1: 全程惊咧就去咗，抹紧要啊，
0: 对于油。

0: 车嘅街坊朋友嚟讲，应该讲系一件好事啊。
1: 嗯，
0: 对于新能源车嚟讲咧，真系冇咩伤害。
1: 嗯，但买买朋友点不会受 concern 到，又系吞啦。
2: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于是你唔使慌，我哋记者来帮帮帮。
1: 哎呀，咩咩，快啲揾到杨伟光，
2: 唔能够立乱做广告啊！
1: 啊，对啦，啊，见到你记者啦，帮忙帮啲乜嚟呢？因为近日咧有个朋友。

0: 你就坐喺嗰度乖咁少，咪用啲顽真贫态呢就闹烟啦，佢就惊啦，喺江北区嗰啲桂盛街道嗰边东兴鸟区个泥浆铁路个入嘅桥洞。质水好严重哦，排水系统全部塞晒啦，你嗰度响都咪响得差，你有关部门冇啲顾得太太呗。
1: 所以咧，我哋嘅记者咧亦都前往到反映嘅问题嘅地方进行现场走访啦。记者走访嘅过程里头咧就了解到啦，咁啊呢个铁路桥洞咧就位于系东港社区同埋振塘社区嘅交汇处，咁系众多嘅周边嘅街坊朋友出行嘅必经之道嚟嘅。哇，咁啊仲有历史渊源嘅吓。
0: 哦，原来是振塘嗰边哦。
1: 历史渊源咧就要讲到咧1955年。
0: 哇，拆晒未拆？
1: 哇，我哋都未有米啊。咁啊，当阵时咧呢个泥站铁路通车嘅时候咧，到处都系一片荒地啊。咁啊，经过多年嘅发展咧，唔少街坊市民在铁路的周围就起屋住了，形成了今时今日的社区。
0: 铁路桥的桥洞咧，巷洞两边你死，地势好大嗰啲垂向噶，一张垂向翻嚟啦。
1: 嗰边镇塘咯，好多人养鱼噶嘛。
0: 而且咧地底河底咧，人物链嗰啲嗰个市政个排水管道，一掠去咧，或者垂向咧就满水啦。满水之后咧，又根据嗰只排水渠咧，就捞去另一边垂向，两边垂向咧，你又倒过来，我又倒过去，
1: 咁啊一家亲啊嘛。咁啊，涵洞里头咧就有一个比较窄嘅排水沟啊，咁啊你倒过嚟，我倒过去，雨细啲系冇相干啦，雨大啲可以早段时间呢啲雨咧，绝对系搞佢唔掂，所以你积水严重嘅时候咧，哇，浸到咩啊？浸到腰部咁紧要啊！陈女士反应啊，
0: 陈女士有几高啊？
1: 陈女士啊，就先头讲话嗰个咯吓。咁啊，所以街坊市民咧出行嘅时候咧，真系。你话跌倒啊，阿婆阿公系嘛，喺水里头几危险啊！
0: 对，
1: 小朋友咧，如果未识游水嘅话咧，抌冧抌冧啲狗仔式嘅话咧，咁尤其危险。咁所以咧，一场落雨咗之后咧，我哋嘅记者再次嚟到咗现场咧，望一望，哇！原来咧水流唔切。水浸到腰部咧，佢系有原因嘅。排水沟里头咧，咁啊有啲杂物啊，有啲树叶啊跌落嚟，系嘛塞住咗。咁啊，原本咧冇遮掩嘅排水口咧，就俾呢个淤泥咧同埋杂物咧就塞住晒。咁啊，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清理啦。咁啊，大力清理咗之后咧，咁啊再冚翻个石板上去。再寫翻個警示標語啊，行人注意通行安全，小心水浸啊！
0: 嗱，對啦，啲工作人員越驚啦，我只路段個產權咧寫所有眾腳鐵路能能確拆斷有限公司噶，或者街道啊社區都未有實質個管理個權限，所以咧係跟對接嗰只產權端壞啦，協調開展嗰只排水口個清理工作。
1: 咁啊問題咧總要解決㗎，咁啊喺而家仲未有設。底解決的好方法之前咧，涵洞的積水咧，只能夠通過工作人員用抽水機進行排水，減輕咧佢嘅積水嘅呢個深度。咁啊，針對鐵路橋積水嘅問題咧，我哋玉林工段嘅有關負責人就表示啦，咁啊後續咧仲會安排人員咧定期咁去巡查呢個涵洞，加強咧排水清淤嘅工作。咁啊，唔塞咧就係咩啊？通则不通，通则不通。
0: 对啦，如果你通嘅话咧，佢就冇话就争啦嘛，又冇一只水啦嘛，系嘛，都系争。我成日要加强嗰啲排水沟，后续咧就有，就有啲要联系到头先讲到嗰只乜拆断有限公司，度嗰日系去先睇，已经处理啦。
1: 系各位街坊朋友最好嘅巡查员啦，系嘛，发现有树叶嘅，塞住咗嘅，水浸嘅。或者講係落雨比較大，啲水排唔切嘅，向有關部門咧提出你哋嘅呢個巡查嘅呢個事情嚇，可以咧睇到
0: 報嘛，佢係上報
1: 嚇，大家一齊努力咁將呢個水咧係排咗出去，咁咪好事咯。
0: 啊，對啦，你好我好台哥好呀，
1: 有問題要解決啊。咁所以咧有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啲朋友咧比較醒水啦，第一時間咧識得。報119啊，119咧亦都好叻喎，通過遠程控制啊，教你點樣逃生。
0: 哦，
1: 哇，咁啊呢一個咁樣嘅事情咧，就發生喺 八月十號，我哋貴港市鯉魚灣嘅一層五層樓嘅民房，嗰半夜三更着火，哇！呢、這個住户就醒水啦，
0: 冷
1: 靜啊，處置咁啊，同埋消防人員嘅遠程引導底下，一家四口平安獲救。冇人員傷，唉，
0: 嗯，
1: 不幸中嘅大幸。
0: 對啦，嗰度了解到呢個嗰只著虎嗰建築咧，係磚環結交嘅萬方啊，佢個虎點喺虎點在一樓台吞，哦，而且呢佢燃燒嘅木物質咧就寫咩咧木質嘅角角具啦，生活用具啦，而且仲係雙肩半夜度嗰樹都真真就奇奇確確著嘅時候，唉，係西樓或者女業主咧先發現更手報緊，嗯，
1: 你又知道嘅女業主肯定。奇奇怪怪啦！
0: 唔惊你咧，生爷熟睡奇观啊，豆哥都睡得奇奇怪怪，四楼的女业主先发现，
1: 即系住四楼嗰个发现先
0: 啊！对啦，
1: 佢比较灵敏啲啦，嗰个肥，
0: 咁就惊啦，佢捻女
1: 三楼嘅冇发现，二楼嘅冇发现，
0: 成日啱话佢紧住住喺裤，点解一楼佢四楼先发现，即系问只女个，佢捻女个家粉碎啲，我记得就成，嗯，
1: 咁所以咧发现咗之后咧就即刻报警啦，咁啊消防人员咧抵达咗之后咧就迅速要断电。
0: 哦，
1: 斷電是什麼意思啊？
0: 不是被他補裝的，電力是直庫的嘛。
1: 那一陣間要噴水的嘛，有電會流電的嘛。所以首先要斷電，設置好警戒，不要等一些七錯的街坊朋友在這裡圍觀。
0: 又可以叮叮
1: 的。是啦，那同步開始是搜救控制這個火源的這個作業。那麼救援人員借助隔離鄰舍呢有個高大的建築，咁啊開展咗呢個救生嘅通道，去拯救咧呢間矮啲嘅屋五層樓嘅呢一個街坊朋友，過嚟啦，過嚟啦，咁啊再用咧呢一個出其不意嘅方式啊，將水槍咧將呢明火壓低落嚟降温，咁啊高效完成咗呢棟屋嘅滅火工作，成功咁將一家四口全部都安全咁轉移出嚟，並且。冚熄啲火。
0: 哎呀，目前咧嗰只苦災原因咧同个财产嗰个损失咧，而且紧已点算当中啊，而且个调查当中咧，而且咧提醒广大嗰个群众朋友啊，如果咧真系屋里真系物料生着火啦，或者有啲咩危险啊，要掌握啲居家逃生个技能，特别是要同隔篱邻舍搞好关系。
1: 系
0: 啊，啱啱你嗰啲就见佢一般系攞嘅人系噶，
1: 大家握手噶嘛。
0: 对啦，
1: 有咩依喐你？过来啦！
0: 啊，对，死，
1: 隔篱邻舍姜喎，你唔好过嚟啊！呢度点啊？
0: 啊，对，
1: 我噶喎，
0: 啊，死啊！都系呢度嗰日定要即系讲，同一夹好关系，而且要养衬喎。
1: 隔篱邻舍大家守望相助，火烧连营呢句说话你听过未啊？你唔好方便人家嘅同时，亦都系保护自己啊嘛，系嘛？
0: 啊，远亲不如近邻嘛。
1: 所以讲大家搞起伦理关系啊！暢通的生命通道，咁啊真係咧，屋企有臨審嘢啦，係嘛？叫啲僆僆阿姨啊、伯啊上門啊，搞掂佢啦，唔好積太多屋企放太多咁咩紙箱啊，咁咧好容易一著火，咁啊好大單噶喎。
0: 哦，對啦，仲有咧即係電器要檢查啲電線個電線咯。
1: 係啦，咁啊尤其依家咁啊天口咁興係嘛，風乾物燥咁啊，大家開空調開得多，咁啊再有線路方面要檢查一下啲老舊線路啦，得唔得係嘛，承唔承受得起你多台嘅空調同時啟動。
0: 仲有咧要熟殺提前熟殺就幾高，疏放個爐先要向落解向落解。
1: 有咩喐？制喺边度都知啊嘛，总闸喺边啲啊，
0: 死啊！至于保持嗰只通生个畅通，
1: 平时冇咩事情咪唔好乱刷手机啦，洗晒啲电，
0: 保存只手机入电啊，
1: 20%咧就已经快啲要充电啊，唔好到危急嘅时候咧得翻啲6%嘅时候，哇！你嗰个焦虑症肯定会出嚟啦，
0: 就镜黄乜镜得残，
1: 喂，我喺边度
0: 啊？对啦，所以咧就嗰日定要记住嗰只逃生个口诀就系如果苦晒。个时候就我哋嚼，农年个时候咧就干好冇，
1: 系啦，塞好啲窿窿啦，
0: 塞好啲窿窿流流。
1: 唉，希望大家咧都系有备无患，咁啊知道咧就唔使洗得着噶，系嘛，千祈咧唔好洗着嘅时候咧觉得喂。我個呢度唔識啊，嗰度又唔知道啊，
0: 咁我就死啦，
1: 好危險，
0: 好危險，都係讀嗰陣，認真個時不時咧要學習啲逃生個技能，同埋有啲知識啊，
1: 起碼滅火筒識得點使啊，
0: 提把火呀，知道未呀？
1: 提起身，
0: 掹咗佢。 握住它，
1: 握住，握
0: 嗯，按撸住啊，就啊就咩啦，喷火下就啊，唔系啊，喷水下就嗯，
1: 喷火啊，喷水啊，喷灭火器下，
0: 嗯，啊即系康祖文亮，
1: 啊即系叫做喷嘴啦。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昨晚讲噶啦，安居乐业啊，
3: 咁
2: 啊新一批嘅公租房咧公开摇号拣房啦，咁啊201位户嘅住房困难的家庭咧，迎来了搬新屋啦。
3: 哎哟，啱啱咧才近日咧，关公事故住房同埋神兴建设局而举行嗰度市本卡2026年第二批砌估公租房公开摇号嘅配租仪式咯。
2: 咁今次嘅公租嘅房咧，房源咧就比较广阔。咁有大家方便住喺隔離嘅和諧家庭家園小區啊，金貴小區。咁南江方面咧有南江點嘅小區啊，老城區裏頭有石洋塘小區、平安小區、中央廣場。咁啊早段時間亦都好多人關注嘅萬達小區啊、南山小區。咁啊201户符合條件嘅保障家庭咧，就現場接受搖號啦。
3: 嗯，
2: 搖到邊度啊？攞邊度
3: 啊？對啦，講到個
2: 房源，什麼自己嘅呢個
3: 各回各家，各找各媽。就係呢配租個房源咧，有201套啊，其中嘅單間個公寓咧，同埋一房一廳咧，有71套啊。
2: 兩房一廳咧，有130套，啱好夠分啊。
3: 對啦，
2: 咁啊，按照家庭嘅人口實際嘅情況咧，進行鋪與租嘅。
3: 嗯，
2: 比如話。
3: 嗯，
2: 你单身寡佬咁啊，住单间一房一厅，减轻自己嘅经济压力嘅同时咧，亦都系悭翻啲啊嘛，打扫卫生唔好咁辛苦嘛。
3: 嗯，俾啲机还屋嘛，少少两官人起上啊，向两官人嗰房咧，嗰厅咧就翻配两房嗰只啊，一厅嗰只啊。租咗房源噶，
2: 咁啊方便人家咩开枝散叶啊，以后咧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六个咁样，咁所以你公开摇号咧系全场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嘅原则，大家有眼。